今天是礼拜天，瑞典牧师山牧人要来奔花。有贝和启灯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看各自攒下的金句。他们一张一张翻着金句上的图画看着，不再说小袄子的事情。有贝问启灯，这画片上的人是画出来的呢，还是照的像？启灯告诉有贝说，画片上的人是画出来的，不是照出来的。有贝觉得有人能把一张画片画成这样实在是奇特，他就问启灯，什么人才能画成这样？启灯说，画这画的人有叛徒出卖了他，叛徒就在这十二个门徒当中。耶稣摊开手说，你们当中有人出卖了我。十二个门徒非常惊讶，互相打问着坏人是谁。原来这个坏人叫犹大。启灯让有贝猜哪个人是犹大，有贝就在十二个门徒中找，他找到了犹大，他指着一个人对启灯说，就是他。启灯说，你猜对了，你看他手里攥着的是个钱袋，他收了人家的钱，出卖了耶稣。有贝放下最后的晚餐，又翻出一张最后的审判，后来又翻出一张西斯廷圣母，让启灯给他讲。有贝听启灯讲了以后，对启灯说，你说这些都是人画出来的，怎么我照着画片画，画不成这样呢？启灯就说，这可不容易，要不他们怎么叫画家呢？啊，有一种学校就是专门教人画画的，学成了就是画家。你要是真想当画家，将来就送你去上这种学校。有贝就问，保定有没有这种学校？我去保定上吧，跟着你去保定。启灯说，保定没有，听说北京有，南方也有。听你爷爷说，他在杭州的时候见过这种学校。向文成在屋里说，杭州有个国立艺专，咱爹还到学校干涉过人家画裸体画的事儿，孙传芳叫他去的。你说这孙传芳管得也宽，几个武官哪知道文人的事儿，一时成了一个事件，上海闹，杭州也闹，刘海粟表示抗议，举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的，杭州的报纸还指名道姓的点了咱爹的名呢。启灯就冲屋里说，我看咱爹也太认真，孙传芳让他去，他可以不去吗？向文成说，不行，他不敢不去，再者他是浙江省全省警务处长，哪有事儿都得管。那人家是学校，和警务有什么关系啊？这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事儿。有贝不知道那件事儿，只觉得他们说的裸体画新鲜，就问启灯，姑，什么叫裸体画啊？启灯就说，现在不告诉你，反正是画里的一种。向文成在屋里

断了齐登的话，对刘备说：“刘备啊，裸体画离你还挺远的呢，你先说离你近的吧，先背你那些金句吧。”启登就替刘备回答，他早就背过了，那你背给我听听。刘备嫌爹和姑姑不告诉他裸体画的事儿，很不高兴。这会儿项文成又让他背金句，他就更不情愿，他不给项文成背，收起他的金句，赌气就走。刘备上身穿一件白细布汗褂，下身穿一条紫花单裤，这种打扮像个笨花村的大人。其实刘备的个子刚刚骑到启登的肩膀，现在他才十岁。大人似的刘备把一摞金句揣进口袋，背着手只看树上的大枣。他看见几个大串杆已经红了眼儿，便想起大人的一句话：七月十五红眼圈，八月十五矮枣杆。刘备顶着七月的太阳看枣树，鼻尖上冒着汗。启登看出了刘备的心思，便也收拾起金句，小声地对他说：刘备，别闹气儿了，还是给你爹背上礼拜的金句吧。裸体画的事儿，终有一天我保证告诉你。刘备还是不背金句，他时常显出不服项文成的管教，他嫌项文成为他立的规矩太多。项文成确实为小儿子刘备立了不少规矩，他教刘备殷勤，教刘备讲文明，他说人生这两条为最。为了这殷勤，他要刘备按照国文课上的内容去规范个人。那课文提示刘备：当当当，时辰中敲七响，我便起床，先刷牙后洗脸，运动过后再吃饭。还有一篇课文是：太阳出我起身，开了门太阳照进来。还有诸子治家格言的提示：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还有很多。总之一句话，项文成酷爱早起，他也要刘备早起。他说，如果说人生殷勤文明为最，学殷勤早起就为最。为了学习文明，项文成给刘备规定的就更加细致入微。他不许刘备穿衣服敞怀，不许他挽裤腿，更不许他光膀子。他还不许刘备说粗话，不许他吃席上的驴肉、盒子、瓜果生冷，不许他到剃头挑子上剃头，剃头要到县城理发馆。最让刘备常常陷入难堪的是，他必须要时常不忘克服他生理上的两大缺陷：说话的结巴和走路的内八字儿。为了使刘备克服结巴，项文成一遍一遍地教他念绕口令，什么“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什么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有七层。那时刘备常常是一边眼里含着泪花，无数遍地念着绕口令，一边悲愤地在心里想，为什么我爹会说这么多绕口令啊，他还不如少会点呢，他还不如是大粪牛呢。而当刘备克服那八字的时候就更苦了，项文成教刘备使劲往外撇着脚走路，刘备在项文成身后一边也很撇着脚走，一边在心里用最受气的形象形容着自己，心想就连童养媳也不过如此吧。刘备知道在乡村最受气儿的莫过于童养媳了，然而项文成还在前头吆喝着再走一百趟。于是童养媳似的刘备和项文成

0: 之间就有了隔阂。有备并不会使用隔阂这两个字，他就知道离向文成远点，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才和向文成接触。比如现在向文成开宗明义的叫他背上礼拜的金句，大人似的有备在启灯的说服下不得已还是背诵起金句来。他故意面朝大西屋的窗户，也不结巴了，他高声朗读道：我想现在的苦难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第八章。有备背完金句如释重负一般，他心想，这段金句说的不就是我吗？这苦难不就是我爹给我的吗？那么今后我也该自有荣耀吧。他见向文成不再说话，便举起一根竹竿要给启灯帮枣。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进了院儿。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进院的人是山木人，山木人推着他那辆老凤头自行车，人也风尘仆仆，车也风尘仆仆，但是他衣饰整齐，一套浅灰色的西服敞开着，胸前飘着领带。山木人到笨花步道一向穿戴整齐，与往常不同的是，在他自行车的后衣架上拴着一只羊。山木人进了院儿，把自行车打起车梯，从车把上摘下一个不道用的布兜子。他看见有备和启灯正在打枣，便站在枣树下和启灯说枣。他说他发现今年向着枣树上的枣要比去年少，不知为什么。向文成听见山木人进了院，连忙从大西屋里出来说，这枣树啊，本来就有大年小年，今年正逢小年，又赶上事变，枣树也摆了鞋。山木人就说，怨不得。启灯就说，没想到山木师连怨不得这句话都会说，怨不得这可是这一代地地道道的方言。山木人就说，怨不得发音并不难，还有许多赵州方言我就是发不出音来，掌握一门语言谈何容易啊。启灯就问山木人，瑞典有没有方言啊？
2: 有，但是不像中国的方言这么复杂。
0: 向文成注意到了山木人身后的奶羊，说，牧师今天真是个牧羊人了。
2: 我今天出城牧羊，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给这只羊找个新主人。从今天起，笨花向家便是这只羊的主人了。我知道向家人喜爱奶羊，今后的牧羊人大约就是这位二公子，哦，就是这位摩西了。
0: 山牧人经常管有备叫摩西，他清楚地记得那次梅格受洗的时候，有备助兴演摩西出埃及的事。山木人边说边把羊从后衣架上解下来交给了有备。
2: 摩西先生，这只羊一定喜欢你。
0: 有备见山木人单单把奶羊交给了自己，两只手在裤腿上擦擦，郑重其事地接了过来。 向文成心

0: 喜地说，没有想到牧师想得这么周到。
1: 不是想得周到，也是形势所迫呀。走，你我到屋里说话吧。
0: 山牧人叫向文成到屋里说话，有被牵着羊到一块空地上吃草，启灯便去为山牧人烧水。山牧人走进大西屋，看见向文成把桌椅擦得洁净明亮，若有所思地看着桌椅直出神儿。向文成说，我知道牧师在想什么，你是在想今天的桌椅为什么这么干净。
1: 是啊，这正是我所想的，也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你的行动一向是走在形势发展的前头。
0: 莫非我为牧师擦擦桌椅板凳，这也有故事？
1: 有，定而无疑有。你又一次走在了形势的前头。我时常想起先前你说过的那个棉产改进会。
0: 牧师把话题绕得这么远，又是为哪般呢？
1: 你说日本人让这一带搞棉产改进，就像让东北人种植鸦片一样，而日本人在中国绝不是只让中国人种种鸦片，种种棉花，这叫经济渗透。经济渗透后面才是武力，以武力占领了华北，还这么快就开进了赵州，才几个月，一个朴实的与世无争的县竟然也遭到了战争的劫难。
0: 山牧师，这并不是我的先见之明，凡事都有个规律。从日本人炸张作霖占北大营那时起，其目的世人早已看出了八九分。现在我很关心你的教堂啊。
1: 来教堂做礼拜的教徒越来越少，教堂也成了他们注意的对象。我进城出城都要接受检查。
0: 山牧人说着，伸手拍打着他的布道口袋。他把圣经和一摞金句掏出来摆在桌子上。山牧人说话的时候，向文成已经显出了心事重重。他随意指了一个凳子请山牧人坐，自己也坐在了他的对面。要说牧师送我奶羊，这本是件喜出望外的事，可是看见奶羊我的心情就格外沉重。为什么？我猜这是你最后一次来主日学上课吧，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1: 你把主日学校的桌椅板凳擦得这样干净，就已经是做出了判断，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又走在了形势的前头。我的心情很沉重，我的沉重并不只是担心主日学还能否存在，我心情沉重是想到中国的处境和我所在的华北地区的处境将更多困难。日本人在赵州注意的绝不是一个由瑞典人开办的小小的教堂，因为我和我的教堂不会对他们形成威胁，今后他们注意的是中国人对他们的抵抗。他们会预料到中国人对他们的抵抗将是前所未有的，汉语应该怎么说？
0: 可能您是想说坚强或者坚决。
1: 我的汉语有的时候还是不太够用，对，应该叫坚决。可是我在等待着，以前我曾经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军队的正面抵抗，可是

0: 谁知道，山姆士，中国人都曾经把希望寄托于正面战场，然而中国人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可是中国人也绝不会因此而消沉下去的。你所说的主张抵抗的大有人在，这股子力量呢，眼下看似无形，但是终究有一天将会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的。山姆人细心地听向文成说话，听完之后又说，我知道你还有一位大公子，我也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对，那里才是中国人的希望所在。可是本地人也不会袖手旁观，只等着胜利。现在日本人占领赵州，正按兵不动，可城外呢？说着，向文成指了指眼前的桌椅，你看，城外尚是桌明几净，可是，向先生，我预祝中国人和我的教徒早一天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自由，我将永远为中国祈祷。启灯给山姆人提来开水，他把一壶沏好的茶和两只茶碗摆在山姆人和向文成面前，又把茶碗斟满。这个时候，主日学的学生涌了进来。这所主日学教室实际上没有什么布置，只零散摆着几张方桌和几张条凳，倒像是一个私塾。学生们上课任意坐在桌前，扭着身子听山姆人讲金句。学生们拥了进来，把一张张方桌围住，山姆人站在一张作为讲台用的桌前。他举出上周的金句，问谁能自告奋勇站起来背诵。经过一阵冷场之后，站起来的竟又是小袄子。小袄子把手里的金句往身后一背，说，还是叫我吧。山姆人一看还是这位时常自告奋勇的闺女，就说，好，甘胜新小姐，就请你背诵吧。前不久，小袄子请山姆人为他起了一个大名，叫甘胜新。小袄子姓甘，甘在笨花村是大姓。小袄子清清嗓子，张口就背。我想现在的苦难，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第八章。小袄子背完，不错眼珠地看着山姆人，希望得到山姆人的肯定。而山姆人脸上漾出了笑容，还真的肯定了小袄子的背诵。课堂里的人，有的人想到，有的人没有想到，山姆人这次来上课是他在笨花村主日学校上的最后一课了。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2: 还能办下去吗？已经正式停办了。山木人今天就是到奔花来向学生们告别的。啊，这基督教总是把他的信徒比作可怜人。我看这可怜人也包括了山木人自己。没想到日本人来中国，连瑞典人传教也受了影响。不过这主日学停办倒是给咱们把大西屋腾出来了。莫非这大西屋又有什么新用途吗？估计着会有新用处啊，还是等晚上吧，到了晚上咱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

月亮先升起来的黄昏。事变以后，笨花人不再注意这么好的月亮，这么好的黄昏了。黄昏里，向家巷少了那个卖煤油的，笨花人不再用煤油点灯。向柜代卖的植物油果然代替了煤油灯。点灯人掐着指头算，一年里他们省下了不少油钱，省一毛是一毛，省一分是一分。于是卖煤油的咳着嗓子喊，打油人还是寥寥无几。就连向家这样的点灯户也换成了植物油灯，花籽油他们有的是。后来卖煤油的不来了，黄昏里那个卖糖酥烧饼的老头也不来了。笨花不再有人买烧饼吃，先前买烧饼吃的人不愿再露富，生怕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虽然日本人的活动目前还仅限于城里，日本人做出一副和当地人相安无事的样子，人们也怕。乱世年头，人一露富就会惹事，日本人不找你，土匪们也会找你。那个卖酥鱼儿的就是外县人，外县人更不敢再越过县界到邻县来冒险。有消息说，日本人就专抓这种游商，抓住了就说他们是八路汉奸。向家巷的黄昏里，只剩下了一个鸡蛋换葱的。他把葱车放在向家巷，半天也喊不出一个换葱的。笨花的鸡蛋也少了。有消息说，日本人进村先杀鸡。笨花人就觉得，把鸡让给日本人，还不如自己先吃了。向家也杀了几只鸡。启灯对童爱说，娘，咱也杀几只鸡呀，省得便宜了竟是走动。走动身后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高个子，赤红脸，穿一件紫花夹袄，头上包着羊肚手巾，腰里系着大包，肩上还挎着一个粪筐，到该去的地方。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要靠交通的带领，不然你就会投错门认错人，那后果不堪设想。走动来了，带着一个背粪筐的红脸大汉。向文成知道晚上要来人，可是没有想到把来人领来的竟是走动。走动领着来人进了院，他先把向文成指给来人，说，这就是向文成，向先生。来人伸手就抓住了向文成的手，说，叫同志吧，叫同志亲切一些。来人说话带着外县口音，向文成一听就知道是东边的。他握住来人的手说，我也同意叫同志，叫先生显得有点距离。来人又说，多亏了走动同志把我领了过来，我们俩从东往西整整走了两天。向文成一听更加清楚交通的性质了，现实笨花人说的东边离赵州不远，只一两天的路程，那里适应形势的需要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天地了。那里有全新的政权，在国土不断丢失，国难当头的时候，他领导着冀中人要展开一场浴血抗战的事业。向文成和来人说话，秀芝和启灯就去给来人端饭。秀芝知道今天晚上有人来，就多下了一碗米，二八米饼子是现成的，锅里的粥也正热。秀芝盛粥，启灯一碗碗的给客人端过来，有备也及时的给客人端来一盆洗脸水放在当院。走动和来人并不推让，长途跋涉的劳累使得他们看起来也很饿，他们先各自洗了把脸，然后

字有关系。正是这样，这对联的上联是处世无奇但率真，我的名字就叫尹率真。这下联是传家有道为忠厚，你们家这位有辈就叫忠厚吧。啊，他笑着看着有辈，来人不用走动介绍，到自己介绍了自己，他叫尹率真。尹率真的几句话让项家人都觉得此人很是可亲，有辈只笑不知说什么是好。尹率真又对项文成说，文成同志，你说这件事情巧不巧，在你家的门上生是看见了我自己的名字。好，这应该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我们开辟工作寻找基本群众，找的就是自家人。向文成已经明白了，尹率真来奔花是开辟工作的，开辟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这个时候甘子明进了院，甘子明问走动介绍过来人了没有，走动说老尹早就自我介绍过了。自此项家人都称尹率真为老尹，原来老尹是上级派来开辟抗日工作的区长。老尹和走动每个人吃了两个饼子，喝了两碗粥，向文成就把老尹领进了大西屋，甘子明和走动跟进来，一盏植物油灯照着众人的脸。尹率真看见眼前的植物灯，判断了一下，说这就是日本产的植物油灯吧，以前只听说过还没有见过。向文成连忙回答，哦，就是这个物件。那么咱们今天的谈话就从这盏植物油灯开始吧。当初日本人在赵州推广这种灯的时候，关心时局的人就知道这件事情非同一般，日本人为了侵略中国也真是费尽了心思，他们搜刮本地的棉花让本地人点他的灯，一盏灯看上去有点小便宜，可是沾了大光的是日本人。听说咱们县还专门设了卖灯的总经销。尹率真一提总经销，甘子明和走动都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向文成，向文成感到了有人在看他，就忙说叫我说吧，这个闹总经销的就是我叔叔。哦，尹率真听说卖植物油灯的就是向文成的叔叔，言语有失似的哦了一声，这是我所不知道的。甘子明替向文成说，老尹没事儿，他叔叔代表不了文成，文成呢也不是他叔叔，卖灯的事情文成他们全家都反对。啊，文成同志，你对卖灯的态度子明不说我也能猜出八九，我们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来投奔一个人，还能连一个人起码的政治态度都不清楚吗？接着尹率真就谈了他来奔花的任务，他先分析了目前的抗日形势，说日本人用武力占领华北之后，目前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已经停止，现在日本人在华北的政策是巩固他们的占领区，他们在实行一种叫做治安肃正的政策，这个治安肃正不仅仅是军事侵略，也包括了政治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你们看日本人现在按兵不动，只让各村建立适应他们的政权，
这就是治安肃正计划的开始。

我们建立抗日政权，就是要和日本人的治安肃政针锋相对。文成同志啊，笨花是一个有群众基础的村子，当年你们和佟家打官司的事情早在这一方出了名嘛。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笨花人的意志却没有消沉，今后抗日政权的基层工作还要从笨花作为试点开始。目前抗日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要全面展开，有条件的都要捷足先登。尹率真分析了形势，又问甘子明日本人来过笨花没有。甘子明说暂时还没有来过，只去过附近几个村，每到一个村还摆出一副中日亲善的架势，日本兵骑着大洋马进村以后就笑着把大洋马交给村民遛，也不近乎扰民，还掏出饼干和糖果给小孩吃。可是赵州的伪政府忙的却是另一类事，他们正让各村建立维持会，甘子明说他和向文成正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尹率真说今天咱们的谈话从植物油灯说到维持会，这才接触到了正题。维持会是他们的一级伪政权，可是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这个维持会利用起来，和日本人周旋，主动权要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卧巴西寒》。在天山南麓，有一片被雪山环抱、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自然草原，那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那里有雪山环抱下的世外桃源，有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有优雅迷人的天鹅湖，更有

图尔扈特人勇敢回归的故事。17世纪中叶，居住在我国西北草原上的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因不堪忍受准格尔部落的欺凌，全部西迁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到过的伏尔加河草原上。然而，寻找新的草地，并没有使他们过上期盼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在残酷的压榨欺凌下，几十万图尔扈特蒙古人在异国的土地上度过漫长的140个年头。公元1763年，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可汗敦如布拉什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伏尔加河畔，在异国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年仅21岁的沃巴西在极度的悲痛中继承了汗位，他将怎样把幸福和光明带给风雨中漂泊的部落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蒙古图尔扈特部落经历艰险东归故土的英雄史诗。

0: 1771年初夏，在经历近半年长时间的急行军战斗中，图尔扈特人陷入了极端的困境。对这一段历史，在俄罗斯档案中留下了当时被抓走的一位名叫阿拉斯兰的图尔扈特俘虏的口述资料。他说，图尔扈特人想摆脱吉尔吉斯哈萨克人，被迫采取急速行军。图尔扈特人精疲力竭了，越往前走他们的处境越困难，缺少饲料，牲畜枯瘦待毙，途中又极其缺水。这是真实的史料。当沃巴西汗率领他的东归队伍极艰难地到达莫尼泰河休整时，再次陷入了努尔哈里汗杜波夫50000联军的重围。那天晚上，沃巴西汗一夜未睡。生还是死，如今生也悲壮，死也悲壮，生也英雄，死也英雄，死比生幸福啊。不用再忍受饥饿、疲乏、伤痛的折磨，不用再忍受着人世间罕见的磨难，静静地睡去多好啊。可沃巴西，你没有权利选择死，图尔扈特人的延续不能断送在你的手上，不能绝望，只能从死亡中拼出一条生路来。可图尔扈特已经无力应聘了，再应聘只有死路一条。
1: 什么时候决战？
2: 司令，数月来我们有50000弟兄战死在征途，如今10几万弟兄又伤的伤，残的残，饥困交加，疲劳

0: 我们还能硬拼吗？
1: 大汗，不硬拼怎么冲出重围呀？
0: 谈判，与努尔哈里汗谈判。
1: 什么谈判？
0: 对，我准备派洛桑丹僧大喇嘛与努尔哈里汗谈判。
1: 这，你疯了吗？
0: 住口！我是你的大汗。
1: 大汗，你，我色楞宁可战死，也绝不妥协。
0: 谈判不是妥协投降，知道吗？
1: 那是什么？
0: 是争取时间。
1: 争取时间？
0: 对，只要有三天时间，我们就能喘过气来。
1: 是这样。
0: 我们与努尔哈里汗谈判的条件是停战三天，交换俘虏，能多争取时间更好。
1: 大汗，你要把那么多俘虏全送回去？
0: 嗯。
1: 他们杀了我们多少人呢？啊，我恨不得一刀刀把这些罗刹全砍了。
0: 色楞大哥，我们的人在那儿也不少啊。停战三天，交换俘虏，努尔哈里汗会答应，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三天时间。你现在就开始暗暗调动兵力，让弟兄们休息好，喂饱战马。
1: 是，大汗。
0: 如果谈判成功，我们就有救了。

在那个难忘的夏天，图尔扈特人与努尔哈里汗的谈判达成协议，停战三天，交换俘虏。沃巴希汗利用这一稍纵即逝的宝贵时机，火速做出部署。就在第三天深夜，他亲率主力奇袭杜波夫努尔哈里汗的联军，突出重围。

我们怎么走？命令队伍向南，进入戈壁沙漠。大汗，那是没有河流，没有牧草的死亡地带呀。只有这样，才能甩掉敌人的追击。我要与杜波甫、努尔哈里汗进行最后的较量，看看到底谁能坚持住。

0: 烈日炎炎的盛夏里，沃巴西汗率领队伍穿过巴尔喀什湖西南火炉一样的戈壁，越过楚河、哈拉斯河，沿沙次伯勒向伊犁流域艰难地前进。
1: 哎呀，我是不行了，我实在也走不动了。哎呀，
2: 进去一下。
3: 戈尔达，戈尔达，你醒醒，醒醒啊！
1: 啊，戈尔纳，戈尔纳，
3: 大汗，戈尔纳，他是饿死的。
1: 戈尔纳，
3: 他一路说要跟大汗走到东方去，可。
1: 老人家，老人家，别哭了，别哭了。
3: 司令将军，戈尔纳还说等着洛桑大喇嘛给他诵经。
1: 佛爷会超度他的。
4: 把那些秃鹰赶走，刚倒下，他们就来吃啊。
1: 实在是走不动了，你看看，一个个还像人吗？啊，像丢了魂的恶鬼呀！别说是走啊，连站都站不住了。哎呀，就是爬，也要爬回去。
5: 大汗，河，前面有条河。
1: 什么？
5: 河
1: 伊犁河，
6: 我们有救了。
1: 什么？

0: 河，那就是伊犁河呀、啊！你看，
1: 大汉，你看界庄，那有一排排的木桩，只要跨过木桩，就是天朝的国土了。哎呀，
0: 真的，真到了，大汉，到了。到了，回来了，我们终于回来了，东方啊，我的母亲，我终于看见您了，
2: 回来了。
3: 1771年7月18日，沃巴希汗率领他的部众抵达伊犁河畔。至此，震惊世界的图尔扈特万里东归宣告结束。
4: 皇上，伊犁总兵伊昌拉星夜送来一份折子，说久居俄罗斯的图尔扈特东归天朝，抵达伊犁了。
5: 好，快递上来。
4: 哥，
5: 东归队伍形容枯槁，衣不遮体，靴鞋全无，行走如欲断魂。途中死90000之众，人口损失大半。众位爱卿，图尔扈特颠沛流离，浴血苦战，不惜死伤90000之众，依然东归故土，实乃扬我中华之气概，助我大清之国威，令朕感慨万分呐、啊。舒赫德，
6: 臣在。
5: 而今图尔扈特100000众聚集伊犁，饥苦交加，已无寸缕在身。今拨陕西库银300000两，朕命你即日起身，亲赴伊犁安抚。
6: 臣遵旨。
5: 命沃巴西以下头领均来避暑山庄朝觐。
6: 这。
3: 1771年深秋，沃巴希汗一行抵达热河避暑山庄。
7: 皇上有旨，各部大臣两相恭迎，请图尔扈特大汗沃巴希进殿。
6: 得。
8: 图尔扈特蒙古臣仆沃巴希跪拜大皇帝。
5: 哎，一路风尘，鞍马辛劳，

0: 请起，赐座。
1: 谢大皇帝。
2: 土尔扈特蒙古罪臣色楞向大皇帝请罪。
0: 是何人胆大妄为，将英雄绑缚啊？
2: 罪臣自行绑缚。罪臣曾斩杀天朝都统谭德禄，请大皇帝治罪。
0: 色楞将军，你的事朕都知道了。你身处一邦，杀天朝都统乃不得。
3: 大汗。

静地走了。蒙古族远征交响诗的最后一个音符到此戛然而止。

0: 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1: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说一个关于吃的幽默。小王啊，暗中喜欢小丽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天啊，终于有机会，这小王呢鼓足勇气对小丽就说，那个小丽，你哪天有时间，我请你吃饭，你喜欢吃什么呀？小丽笑笑不答。晚上为了表示爱意呢，小王写了一封情书给小丽，在结尾啊画了很多很多的星，用一柄剑穿起来邮寄给小丽。第三天啊，小丽打来电话，哟，小王啊，你真的是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烧烤，我吃烧烤还喜欢吃烤鸡心，你都帮我想到了，谢谢你，我们那天晚上见。呀，歪打正着啊。
3: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

0: 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卢相生战死巨鹿。当李自成等18个人正在商洛山区休整的时候，明朝东北边境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自从大将熊廷弼、袁崇焕被冤杀以后，明朝在东北就没有得力的将才。后金军一再派兵进关，掠杀人口和牲畜。公元1638年，清太宗派亲王多尔衮等率领大军第四次远征，清军直达北京外围，京城形势危急，明朝内部意见分歧，有的主张抵抗，有的主张讲和。崇祯皇帝拿不定主意，一面号召全国兵马援救京师，一面又让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宦官高启潜秘密派人去东北找清朝试探求和。他听说总督宣抚大同地区军事的卢相生是个将才，就把卢相生招到京城，命令他总督全国的援兵。卢相生到了北京，崇祯皇帝立刻召见，问他应该怎样对付清军进攻。卢相生早就听说朝廷正在秘密议和，他直截了当地对崇祯皇帝说，陛下要臣督师，臣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别的。崇祯皇帝听得话里有刺，就不高兴了。议和是一些大臣的议论，朝廷从来没有讲过要和呀。他要卢相生跟杨嗣昌去商量对付清军的办法。杨嗣昌对卢相生阻挠他和议心里面恼恨，让高启潜担任总监，把各路来的40000援兵分成两半，一半由高启潜指挥。这样卢相生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上只掌握了20000军马。清军分8路进军，长驱直入，一路打到高阳。原来支持袁崇焕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已经告老在家，听到清军打来，带领全家10几口上城抵抗。高阳城被清军攻破，孙承宗全家都壮烈牺牲。那么卢相生呢，带兵来到保定，正在抵抗清军。崇祯皇帝听信杨嗣昌的诬告，责备卢相生指挥不当，撤了他的职，要他戴罪立功。杨嗣昌还把卢相生仅有的20000人马分出一半给别的将领管辖。卢相生到了巨鹿，兵力只剩下5000。那时候高启潜带领的人马就驻扎在巨鹿只有50里的地方。卢相生派人向高启潜求援，可是高启潜拒绝。卢相生孤军作战十分困难，由于杨嗣昌的破坏，粮饷也接济不上，将士们饿得发慌。有一天早晨，卢相生走出营门，向四周的将士作揖说，我们深受国家大恩，只怕不能为国家牺牲，不要怕活不了。将士们听了个个感动得掉眼泪。卢相生把5000残兵分成3路，命令将军胡达威、杨国柱分别率领左右军，自己带着中路军和清兵激战了一场，杀退了一些清兵。到了那天半夜，民营四周响起了壁立之声，几万清军骑兵把明军围得水泄不通，胡大威带兵突围，被清兵压了回来。卢相生大声喊道，胡将军，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刻到了。将士们齐声响应，喊杀声震天动地，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卢相生身中4箭，受3处刀伤，杀得像血人一样，他还拼命的格斗，最后杀了10几名清兵，终于倒下。高启潜呢，没等卢相生那边战斗结束，早就拔营逃走了。多尔衮、锦州守将一听嵩山失陷，也投降了。洪承畴押解到了盛京，清太宗派人劝降。一开始洪承畴表现得十分坚决，不管怎么劝说他都不搭理。过了几天，清太宗亲自去看望，还向洪承畴嘘寒问暖，把自己的貂皮大氅解下来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腿一软，跪下投降。清太宗收服了洪承畴，十分高兴，赏了金银财宝不算，还演戏奏乐表示庆贺。清军将领对太宗这样重视洪承畴想不通。清太宗对将领们说，大家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打仗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夺取中原。好啊，我们要进中原好比瞎子走路，现在找了个带路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松井大战以后，山海关以北全被清军控制，清兵要进中原。

0: 员就差宁远和山海关打门了。正当清太宗雄心勃勃想要攻打山海关的时候，他突然得病死了。他年仅6岁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继位，这就是清世祖，又称之为顺治皇帝。顺治帝年幼，由他的叔父多尔衮和另一个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关内的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在我脚里的身旁
3: 又唱上了，
2: 是我的好搭档。
3: 你瞧他唱我呢。
2: 他的名字叫李国生，
3: 对，
2: 白白胖胖，
3: 你瞧，
2: 可惜她不是姑娘。哎，
3: 你这是什么歌儿？
2: 哎，这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啊。
3: 人家那歌是这么唱吗？
2: 我这叫老歌新唱。哎，
3: 有你这么唱？
2: 哎哎，这可不是我发明的。
3: 这是谁发明的？
2: 这是我妈发明的。
3: 你妈？
2: 哎，前些日子
3: 啊，
2: 我们家买了一个卡拉 OK 机。
3: 哦，
2: 昨天晚上全家人吃完了饺子，
3: 嗯，
2: 坐在了一块儿，开了一个家庭卡拉 OK 演唱会。
3: 哦，自娱自乐。
2: 哎，
3: 好，
2: 我弟弟站起来刚唱了一句，
3: 他唱的什么呀？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3: 好，
2: 我妈站起来了。
3: 怎么了？
4: 唱什么呢？唱什么呢？

0: 人的假腰赚钱多，老大爷一见直叹气呀。如果他买的是散装酒兑敌敌畏，再掺点水，喝剩他三瓶五瓶，他就没法活来黑呀。
1: 他把这假货都唱一块儿了。
0: 我刚唱完，我妈要站起来了。
1: 怎么又站起来了？
0: 嘿嘿，小子，你唱的这都是什么呀？
1: 这不是
0: 你唱的这是什么？这是，
1: 这不是都感受吗？
0: 感受
1: 啊！
0: 别光唱这些不顺心的事儿。
1: 哦，
0: 听我给你们唱唱这个开心的事儿。
1: 你瞧，老太太还挺乐观。
0: 嗯
1: 啊，老太太，您也要唱首歌？
0: 我也唱首老歌。
1: 哦，您也会唱？
0: 唱一首。
1: 哦，
0: 嗯，
1: 您还能唱歌？
0: 你还不信是怎么着？
1: 哎，这我们没敢
0: 啊。
1: 没
0: 前两天
1: 啊，
0: 街道开一联欢会。
1: 嗯，
0: 我一唱歌，他们都说我这嗓子特像一个歌星。
1: 哟，说您这嗓子像哪位歌星啊？
0: 像那个航天部。
1: 他没说您像民航局呀？
0: 啊，后来也说也像吗？
1: 哎，什么叫也像啊？这是人家叫航天旗。
0: 我知道，
1: 知道您还说，
0: 原来那叫航天部。
1: 嗯，
0: 后来听我比他唱得好，他一着急改名叫航天旗了。
1: 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行了，
0: 我唱一个。
1: 好，您唱一个。
0: 嗯，
1: 您唱一首什么歌？
0: 唱什么歌
1: 啊？
0: 不好意思，
1: 这有什么呀，都是自己人。啊，
0: 大阪城的姑娘。
1: 这歌挺好，您请吧。
0: 开始啊。
1: 哎，
0: 听着。嗯，
1: 老太太唱唱。哎，不是，您这嚼什么呢？这是
0: 你先给我来前奏。
1: 呵，这老太太毛病还不少。
0: 你来了
1: 啊，您听好。哒哒噔哒噔哒滴噔哒滴哒噔噔哒滴噔哒滴噔滴噔哒哒噔哒哒哒噔哒。
0: 北京城的道路它宽又平啊，到处是霓虹灯啊。
1: 对，
0: 大街上的出租车特别多呀，你招手它就停，
1: 方便。
0: 你要是没事不要待在家里，可以来到歌舞厅。
1: 好啊，
0: 带着你的老婆，我在带着你的情人。
1: 嗯，
0: 那样可不行。
1: 就这，
2: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3: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4: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5: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6: 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啊，
6: 这是著名相声演员郭仁金先生。
7: 哎，著名可不够。
6: 相声说得好，
7: 一小班吧。
6: 嗯
7: 嗯，
6: 不但相声说得好
7: 啊，
6: 您的文学造诣也相当深呢。
7: 其实我没念多少书，一共就念了六年书。
6: 嗯嗯，
7: 哎，不过我这是好学。
6: 是吗？
7: 看书有个不认识字儿啊，
6: 嗯，
7: 没事老翻翻字典。
6: 哦，
7: 他们都管我叫活字典嘛。
6: 您瞧瞧，今儿来巧了
7: 啊，
6: 我有个字儿跟您请教一下。
7: 这谈不到请教，
6: 嗯，
7: 有什么不认识字儿您跟我说，我就告诉您。
6: 有这么个字儿啊，不知道您认不认识。
7: 您说说。
6: 草字头
7: 啊，
6: 下面一内外的内，念什么呀？
7: 草字头，
6: 嗯，
7: 底下搁个内外的内字。
6: 对了，
7: 我告诉你
6: 啊，
7: 这个字儿啊，念瑞。
6: 哦，瑞，
7: 哎，港台歌星苏瑞就这字儿。
6: 哎呦，真有学问。
7: 什么叫学问呢？这字儿不但我认识
6: 啊，
7: 大家都认识这字儿。
6: 那可不一定
7: 啊，
6: 有些人经常把这个字儿念错了。
7: 是吗？
6: 哎，
7: 您举个例子。
6: 前几天我就碰这么三位，全都念错了。
7: 是吗？
6: 哎，
7: 您说说，
6: 我们团呢
7: 啊，
6: 有个女演员叫朱瑞。
7: 哦，就这个瑞字。
6: 对了，
7: 嗯，
6: 有一天排戏的时候突然肚子疼。
7: 哦，
6: 哎呦，疼得满脸直滚汗珠啊。
7: 好嘛，
6: 团长一看
7: 啊，
6: 这怎么办呢？得，徐景新老师
7: 啊，
6: 您今儿个没什么事儿，送小朱看看病去。
7: 哎，这也是助人为乐
6: 啊。我一想，行啊，我去吧。我小朱走，咱们到医院去。
7: 嗯，
6: 我把小朱送到医院，挂了号，拿着病治，来到了候诊室，把他交上去。我们俩坐在一边等着，
7: 等着排号呢。
6: 哎，不大一会儿，护士小姐拿着病治出来了。
7: 嗯，
6: 朱内，谁叫朱内啊？
7: 朱内，
6: 我一听朱。

0: 屋内
1: 啊，
0: 哎呦，是不是这小姐不认识这瑞子？
1: 嗯，
0: 把她念成内了。
1: 你打听打听啊，
0: 霍小姐，您是不是叫我们呢？你叫朱内啊？
1: 啊，
0: 哎，我不叫朱内，他叫朱内。
1: 好嘛，
0: 好，进来吧。
1: 嗯，还真有念错的。
0: 进去之后，医生给诊断检查
1: 啊，
0: 之后给开了注射票、处方。
1: 嗯，
0: 告诉我。先打针后取药，
1: 哎，
0: 我领着上，这么一会儿改俩名了，
1: 可不吗？
0: 可猪饼就猪饼吧，
1: 嗯，
0: 那看病要紧呢，
1: 哎，这是主要的。
0: 领着小猪进去打完针、出来，我把它安排好坐下
1: 啊，
0: 小猪别动，
1: 哎，
0: 我到药房给你取药去。
1: 好了，在这儿等着。
0: 我拿着处方来到了药房，把这处方交上去，里边这药剂室啊是个女孩子
1: 啊，
0: 她接过这处方一看，扑哧，她乐了。
1: 这事儿乐什么呢？
0: 去。郭姐
1: 啊，
0: 你看这个患者的名字叫的多有意思。
1: 他叫什么名啊？
0: 叫猪肉。
1: 哎，猪肉啊。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
3: 我是一粒普通的草，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4: 就是要说还没说的这个节骨眼儿，出事儿了。邵镖头正在门口坐着的时候，抬头一看，顺着大道来俩人，一前一后引，还打算来个第二回怎么的。头前这个背三黄透甲锥的没说话，往里边看了一眼，豆墩呢，哎，我说你这口气可不小啊，直呼姓名，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也是你教的吗？你找我老师有什么事儿？给你。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塞到佟桂山手里头，转身就走。佟桂山接过信来瞅瞅，封得挺严，上面写面城铁罗汉窦尔敦收，当然他不敢拆开了。他一看这俩女孩走远了，转身到了里边，轻轻的扣扣门。窦尔敦呐，跟老铜头两个人正品茶呢，听见声音之后，窦尔敦就说：“进来。”哎，佟桂山从外边进来了。爹，师傅，什么事儿？
5: 哎，
4: 就那天晚上行刺的那俩女孩啊，又回来了，现在何处？什么也没说，留下一封信，转身就走了。窦敦呐，就一愣，伸手把信接过来了，看了看封的挺严，赶紧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掏出来打开一看呢，很简短，就那么几句话，上写啊，摆了点夜宵，他们退出去了。窦尔敦照旧闭目养神，心里头盘算着晚上将要发生的事儿，心说是不是夏崇武，是不是胡景春，今天晚上就清楚了。那么这封信肯定与那俩女孩行刺有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俩女孩送什么信呢？也背不住他们想找找脸面把后台搬出来了。窦尔敦胡思乱想，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眼看呢到了二更天了，窦尔敦站起来了，

0: 擦了把脸，喝了点茶，赶紧把包袱拿过来，换了套衣服，背背虎尾三节棍，斜挎百宝囊，看看这口袋里头火折子、火扇子、稀土桶，所有的零碎应有尽有，其他的东西就撂到床上，轻轻地把门开开，迈步到院，看看左右没人，扎着背网飞身上房，一晃身跳到街上。这街上是冷冷清清，窦敦往下一塌腰，直奔西关。你想想，他个儿大，腿也长，心里也着急，眨眼之间到了城根底下了，顺着马道上了城。那位说不走城门上城干嘛？你想想什么时候了，半夜三更的，城门早就关闭了，所以他必须上城，然后从百宝囊之中取出飞抓百链锁，扣到垛口上，用手抓着，从城上坠到城外，然后一抖，百链锁开了，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顺着一条大道哈腰，赶奔忠孝祠。今儿晚上啊，还是个晴天，月亮朦朦胧胧，哎，似亮非亮。那个说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月亮啊，现在还没升起来，因此这光也不那么足。窦尔敦借着微弱的月光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唰唰唰，跟小燕儿一样那么快，这一口气儿就出来十二三里。他的速度缓慢，因为他盘算着还没到三更天，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喘气儿。正在这么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眼前唰有黑影晃动，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听神就站住了，谁？说个谁？人影踪迹不见。嗯，明明看着有人呢，怎么一转眼就见不着了？背不住眼离了，接茬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去，黑影又出现了，啊，唰，在面前一晃。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离得远，又是个黑天。还带个钩，笑的人呢脊灵钩发凉，起鸡皮疙瘩。我说猴崽子，少他妈跟老娘来这套，老娘我不买账。今儿个咱就来个痛快，你说你是站着死啊，你是跪着死，你给我来个痛快。前辈，弟子不明白，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您要置我于死地，能不能跟我讲说清楚？
1: 我他妈得说几遍啊，嗯，你挺大个男子汉，太啰嗦了吧。好吧，我再说一遍。看着我身后那俩女孩们，嗯，你为什么把他们绑起来，百般的羞辱？这俩是我心爱的徒弟，你碰了我的徒弟，就是得罪了老娘，所以今儿个我把你叫来，就要把你处死。
0: 哦，原来如此。老人家，您别嫌我啰嗦，话不说不知，目

0: 不钻不透，砂锅的不打一辈子不漏，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您就想想我为什么拿绳捆他，我招他了，我惹他了，我在永昌镖局住着，无缘无故你的两个爱徒前去行刺，老人家请想，我就等着死吗？我不得做防范吗？再者一说，我也不知道他是您的贵高徒啊。他们两个人轻纱蒙面，甚至我不知道是男是女，为了自卫把他们俩抓住了，的确拿绳也捆上了，可是后来我发现是俩女孩，我就动了恻隐之心。尽管如此，我并未羞臊他们呢。这话您可得说清楚了，我问他们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为什么要行刺我，受何人的唆使，他们是一言不发。要按照旁人的意思，把他们扭送到官府治罪。我没说吗？我动了恻隐之心，放他们一条生路，所以把绑绳给解开，甚至他们慌慌张张逃走的时候把兵器忘了，我还提醒叫他们捡着兵刃再走。弟子以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当啊，那么老人家为什么要把我置于死地呢？这个事儿合乎情理吗？
1: 哎呀，他妈猴崽崽真会强词夺理呀，这要不了解内情的还认为这老娘我不讲理呢。我可告诉你窦尔敦，你这套都是跟那老秃驴海静学来的吧，那老家伙他妈就不讲理，我们俩还记着一笔账呢，早晚我火烧文殊院扒了他的秃皮。我窦尔敦呢，我且问你，你说了无缘无故去行刺你是那么回事吗？哎，盐从哪咸的，醋从哪酸的呢？行刺你就有行刺你的道理，因为我发现你在龙虎寺献艺你太猖狂了，充分显示了你自己，就冲你这骄傲自大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
0: 哦，窦尔敦一听龙虎寺的事儿，闹了半天他知道，书中代言他真知道。你想龙虎寺、永昌镖局、同顺镖局发生争执，在月台上比武，兴师动众，保定府哪有人不知道的？这个毕凤莲带着几个徒弟也在保定路过，正好知道这个事儿了，这个热闹他是不能错过的，领着帮徒弟他也进了龙虎寺去看热闹，月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看得清清楚楚啊。窦尔敦献艺，怎么战胜的胡景春，怎么制服的夏秃子，他全看清楚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窦尔敦不知道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毕凤莲呢，真不讲道理，破口大骂，把窦尔敦骂了个狗血喷头。要依着窦尔敦的脾气，早翻脸了。但老师一再提示，不让他惹事，所以窦尔敦一再忍让，一语不发。你爱骂你就骂，你是个魔怔，是个疯子，那么大年岁了，我又比你小那么多，骂你就骂吧，你出够了气也就算

0: 要真像窦尔敦想的这样就没事了。这毕凤莲是越骂火越高，越骂脾气越暴躁，后来把双掌一塌，猴崽子，你他妈怎么不言语了啊？你跟我摆肉头阵，好小子，今儿老娘我就结果了你这条性命。说着过来叭叭就两掌，窦尔敦左躲右闪，把他的掌法躲开。老人家慢，看这意思您是要动真格的。
1: 放屁，还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就是真格的，老娘我就打死你。
0: 老人家不要欺人太甚，我窦尔敦生来就有个脾气，不怕死，我既来之则安之，我是来啊跟您讲道理的，如果您如此无礼，我可要得罪了。
1: 哎哎，什么意思啊？得罪怎么讲啊？你还想还还手吗？
0: 老人家您算说对了，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墨鱼临死还得吐几口墨，何况人乎？我不能瞪眼儿就这么等死啊。
1: 啊，好，说得好，说得妙啊，我也不希望你这么等死。来来来，你把五台山文殊院那绝活叫什么达摩三十六式你抖了抖了，还有我听说你会那个螳螂十六式，你也摆吧摆吧，让老娘我也开开眼。
0: 你接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毕凤莲说着往前一纵，一掌紧似一掌，一招快似一招，对窦尔敦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实在没法忍让了，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窦尔敦心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宁愿打死也不能被你吓住。施展开达摩三十六式，那窦尔敦这人非常认真，这十五年的功底十分扎实，今天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把这达摩三十六式所有的精华全亮出来了。毕凤莲偷眼一瞅，呀，行啊，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几乎还没遇上过对手，看着没，今儿个还真要费点事。想到这他火旺上撞，加紧进攻，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就在他们打着那个时候，来个看热闹的，这个人在一棵树上手分树枝探身往下瞅着，底下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一边看呢一边琢磨，心说这毕凤莲真他妈不是东西，这老妖婆子走到哪儿在哪儿闹事儿，拿着不是当理说，人家窦尔敦哪惹着你了，你派徒弟行刺不准人家反抗，人家反抗了就犯了不赦之罪，今儿晚上这叫兴师问罪，没理儿讲理儿啊。哎呀，再看看窦尔敦这个人，不住地点头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有两下子能跟毕凤莲打个旗鼓相当的人不多。原来替窦尔敦担心，现在一看呢心放下了，

0: 说我呀别急于露面，我就看着，最好让豆墩把这老妖婆的制服让他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另外也让他知道知道撞南墙这滋味，给他个教训。这主所以就没动。这件事儿只有说书人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啊。单说毕凤莲使五阴掌鹰爪力，把自己的掌法全都用上了，也不能取胜。一开始他不以为然，没拿豆墩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发现想赢豆墩势比登天，他有点发急躁了。
1: 哎呦，看这样子今天还真要费点劲儿，真要费点劲儿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看这意思想赢他是赢不了，那么赢不了他我可就够呛啊。莫非说今儿个我要栽跟头，我要败在他手，真要输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上，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这魔山老母就一败涂地了。哎呦，看这样还真玄乎。
0: 他心里胡思乱想，就有点走神。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精神一溜号，拳脚就有点迟钝。他正好飞起了一脚，猛踢豆墩的小腹，恨不得这一脚把豆墩给废了。但是这脚发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正好叫豆墩钻了空子。豆墩使了个海底捞月，掌从下头往上兜，哎，叭这一下正兜到毕凤莲脚跟上的。本来毕凤莲这一脚发的就有点力猛，豆墩再一兜他，他能站稳当吗？
1: 哎呀我的妈呀，这噔噔噔噔噔噔，扑通
0: 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在场的这些徒弟们不由得惊呼了一声。什么原因？他们就没看过老师打败仗，这可是头一回啊。按着魔山老母的能耐，就是打败仗你也发现不出来，那么顶顶多多也就是碰碰衣服稍微吃那么点亏，像这样实实拍拍摔了个仰面朝天从来没有过，弟子们能不惊呼吗？豆墩呢心里的咯噔一下，哎呀我失手了，这下摔得可不轻。他不愿意惹事儿，不愿意得罪仇人呢。豆墩稍微一愣，赶紧就过来了，下腰来搀毕凤莲。老人家，弟子失手，罪该万死。您摔坏没有？快起来。您说这不是好心吗？哎呦，这毕凤莲可真不是东西。利用这个机会，他从怀里头拽出一把两面匕首，这把匕首用毒药喂的，只要碰破肉皮儿，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他嗷一声，猴崽子你在这儿，唰，就这一下，真是出手如电，迅雷不及掩耳。那也就是豆墩，换旁人呢。卯上了，豆墩手疾眼快，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啊，撑，抱着往外一纵，出去八尺多远，毕凤莲一匕首刺空，这老妖婆利用这个机会， 站起身来，向窦尔敦发起猛攻，左一招，右一招，左一匕首，右一匕首，唰唰唰唰唰唰，扎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左躲右闪呐、啊，前辈且慢，前辈且慢，前辈且慢。你怎么说，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窦尔敦一看，这不行啊！我能叫你扎着吗？赶紧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这一脚踢个准的，正好踢到毕凤莲手腕子上的，哎呦，烫的肉，把匕首踢飞了。毕凤莲一看，啊，哎呀，哈他妈猴崽子，你让老娘丢人，无地自容啊！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他把头一扎，奔窦尔敦就来了，左一头右一头，他玩命。窦尔敦心说，这怎么办，今天我遇上疯子了，抖了抖了不下去，躲又躲不开，真急

尔敦定睛瞧看，一看呢，来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个小老头长得倍儿精神，五短身材，小细脖，大脑壳，宽宽的脑门，翘下巴，还留着一缕山羊胡，斗鸡眉，小圆眼儿，鹰钩鼻子，一字嘴，满嘴的小白牙，红光满面。使人注意的是，这老头两个眼珠倍儿亮倍儿亮，放出两道寒光来，说话底气足，都带回音的，跟那金属声差不多少。窦尔敦心说，哎呦，来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单说来人冲着毕凤莲冷笑了两声。我说老妖婆子拉倒吧，你耍什么方啊你、你都多大年纪了，应该自觉一些了。你说人家窦尔敦一再容让你，一再进逼你，这不是得寸进尺，拿着不是当理说吗？幸亏我亲眼目睹，不然你跟旁人提起这件事儿，又要没理儿嚼理儿。今儿晚上我做个总结，我发现这世界上无耻之人您是第一位了，您说是吗？哎呦，本来这毕凤莲呢就无地自容，一听这老头说这风凉话，肺都气炸了。老猴崽子，我就知道是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老头乐了，我毕凤莲，你不是跟这个拼就是跟那个拼，哎，我满腔热情给你们解围，你说这不是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吗？我可告诉你，你要跟我拼，你可找不出便宜去，是不是？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你别看窦尔敦让着你，我可不让着你。老头说话之间把腰里的包袱解开了，从里边哗噔拽出一件特殊的兵刃，才要打斗毕凤莲。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6: 中午好，收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此时此刻的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幸福情人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来吧，来到空中鹊桥，用小10分钟的时间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介绍那个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
7: 5223-5215，
6: 5223-5215，来吧，让我们一起看看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8: 喂，你好。
6: 你好，中午好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8: 是的。
6: 嗯，欢迎你啊，一个女孩，来，我们是哪一年的，然后把我们的基本信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8: 我是99年的。
6: 嗯，
8: 然后是南京本地人。
6: 嗯，
8: 身高是1米64，然后学历是硕士。
6: 嗯，继续。
8: 我的性格呢是比较开朗活泼一点的。
6: 嗯，
8: 然后目前就是从事的工作是会计方面的工作。
6: 嗯，
8: 可能暂时没有了吧。
6: 嗯，没啦。你看啊，
8: 对对，
6: 年龄99年的南京本地女孩，身高1米64，学历是硕士，职业是会计，1、2、3、4、5个选项就把自己说完了哈。
8: 对，
6: 好，留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好吗？
8: 嗯，好的。
6: 嗯，99年的南京本地女孩啊，99年，今年不过是多大？
8: 27
6: 啊，26、27岁，对吧？
8: 对对对、嗯。
6: 哎，在你心目当中啊，现在大家都讲究什么精神年龄？身份证上是一个年龄，对吧？身份证、户口本一个年龄，实际年龄，还有一个是精神年龄。你能理解这三个吗？

0: 就是身份证上的是我们的一生下来就盖定的这个年龄，然后我们自己实际年龄，有的人是不是长得看上去跟身份证不一样，对吧？有的显老，有的显小，对吧？
1: 对，
0: 实际年龄现在还讲究一个精神年龄，就是说你认为自己多大你就多大。好，那现在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自己多大呢？
1: 正常20多岁吧，感觉我自己感觉就是这样。
0: 嗯，20几呢？你现在就是20几啊。但是你说说你的精神年龄，你觉得自己是20几？没关系，你大胆说。
1: 精神年龄啊？感觉就是正常，就是身份证的年龄，就是我，就是感觉的年龄。
0: 哦，你就觉得自己也就是27岁的样子，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还挺同步的哦。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些姐姐也好妹妹也好，那跟姐妹淘聊起来，有的人就觉得自己才28岁，因为我们都中年人了嘛，他就固执的觉得我怎么就快退休了呢，我觉得我自己才28岁，最多30岁。然后他其实活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劲儿啊，也就是有点像20毕业之后大概小5年左右那个精神也正在走向成熟，但是有未失这个少女气息的那个年龄，所以她的精神年龄她觉得是28到30岁这个样子。那你觉得自己的精神啊成长啊各方面还是跟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年龄比较匹配的？好，
1: 对，是的。
0: 那还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女孩，情绪稳定，思想成熟，属于那种懂事的女孩，是吗？
1: 也不算的，主要是没有什么烦心的事，也没有什么愿意干的事。
0: 没有什么什么事儿愿意干的事儿？
1: 对。
0: 没有烦心的事儿我们好理解，什么叫没有愿意干的事儿啊？
1: 就是其实到大学之后，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工作的时候呢就感觉普普通的一天，也没有说什么想去干什么，给自己规划要干什么，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哈。
1: 对对对。
0: 明白了。你是家中的独女吗？
1: 是的。
0: 硕士研究生哈。那你在哪里读的呢？
1: 我在那个无锡那边。
0: 无锡那边哈。读完之后又回来了是吧？
1: 对。
0: 本科和这个研究生读的都是一个专业吗？
1: 不是的。
0: 学什么专业的？
1: 本科学的是就是说会计这种嘛。然后到研究生之后就开始对这个会计不感兴趣了。就学了一下那个工程类的。
0: 那你这个转的有点幅度有点大是吧？不过都属于理工科。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现在干的会计在什么样的一家单位？
1: 在国企。
0: 国企。
1: 对。
0: 毕业之后就回来了，然后顺理成章的就工作了。选择南京，选择回来，是不是也因为家人朋友都在这里？
1: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
0: 还有什么原因呢？
1: 还有就是外地的东西我吃不惯。
0: 哪里的东西吃不惯？
1: 就是无论是在无锡上学呀，还是说出去玩，就是不合口味。
0: 那你也出不了国，出不了远门了，我猜。可能要是出国的飞机，你在飞机上就已经想来点什么榨菜呀、老干妈呀这一类了。
1: 对，可能就是远门，可能说出个一两天出去玩玩得了。但是长久的话，
0: 明白，
1: 可能就不怎么愿意。
0: 你有一个中国胃，而且你还有一颗忠贞的大蓝鲸胃，甚至连江苏地域内你都不能接受什么苏锡常，是不是？
1: 对，
0: 好吧。所以我们是一个，你看又总结出来了，是一个比较偏保守的，然后我们的胃口非常忠实的这个女孩啊。
1: 对。
0: 那现在回来了，父母家人都在本地哈？
1: 对，都在。
0: 那你现在怎么住？跟他们同住还是自己有空间？
1: 自己单独在外面住。
0: 跟爸爸妈妈离得远不远？他们放不放心？
1: 不远，就

0: 就隔壁栋嘛。嗯，那自己开火吗？哦，不，我一般都是直接下班去妈妈家吃饭，吃完饭回家睡觉。
1: 吃完饭了你还晕个碳，你还有劲儿回家，直接妈妈说别走了，接着睡吧，肯定给你留一间房间，对不对？
0: 对，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认床，
1: 嗯，
0: 也不知道认床吧，就是认味道。
1: 哇，真的是让我碰上了你这样的人。哎，你知道有的，我身边一个朋友，他长期不旅行，就是因为他认床。实在是朋友们太热情了，要是他自驾游，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儿，他抱着他的枕头走，因为他离开枕头他也睡不好。
0: 对，我是要抱着我的特定的一些东西，玩偶之类的。
1: 对，
0: 哦，
1: 你的玩偶，我猜 是不是小女孩喜欢的那类粉粉的呀，或者是小熊熊什么的？嗯，不是，我的玩偶是一只布老虎。哦，哎，那你是属虎的吗？哦，我不是，我是属，哎，什么，
0: 一个小女孩抱了一个老虎玩偶，是叫，哎，
1: 因为这个老虎其实是我妈妈小时候给我的，
0: 缝的啊。
1: 对，
0: 嗯，给我就是说手工做的东西，
1: 非常具有意义。对，然后抱了很多年了。嗯，然后味道就是有那种特殊的味道，就离不开。
0: 那你到无锡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把它带去？
1: 没有，因为
0: 它比较大是吧？
1: 哦，就不是，我这个人比较有点洁癖，就是东西离开那个房间之后就要洗一下。<笑>
0: 哇，你看我们这样的闲聊，看似闲聊，但是真的我们对一个人就逐渐的立体了起来哈，就是一个有着自己小小癖好的女孩，有着自己小小的兴趣哈。哎，你这样说起来勾起了我的回忆，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小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枕套， 被我用了很长时间，它是什么？是我妈妈那时候踩缝纫机用那个布块，你知道吗？一块一块的小布块拼起来的，用今天的那个 ins 风来说，就其实手工做的拼布的那种布艺还蛮贵的，但是妈妈做的，那个时候好像家家户户可能也都有这么一些东西吧，我不确定。那小时候不珍惜，小时候就觉得 好像家家户户都差不多啊，那个枕套被我枕了很长时间，后来可能不知道去哪儿了。那现在想起来我就格外的怀念，如果我那个枕套从小跟到大，到我现在，我肯定都舍不得用它了，或者我可能也会把它翻新一下，做成一个抱枕。嗯，妈妈的味道，童年的味道，然后是幸福的味道。
1: 对，嗯，我可以共情你啊，是一个很怀旧的温柔女孩，对吗？
0: 嗯，也算吧。嗯，但是你这样的女孩，你既然选择了会计专业，你是，那你应该啊，我跟你聊一下，我会觉得你应该也是一个在办公桌前能坐下来的巴拉巴拉巴拉算账的人。可是你刚刚说你到了硕士你就不太喜欢了，你又选了一个别的专业，其实这个行业还是蛮适合你的，我倒是觉得。嗯，是的，稍显的枯燥，但是也还行。
1: 因为嗯，依照咱们的脾气性格，可能也不能做那种特别欢脱的，比如说跟人接触的呀，或者说常常需要跟人打交道、出差的工作，你觉得呢？嗯，
0: 对，因为我也没有去，就说尝试这种工作，可能也不适合吧。
1: 嗯，可能你的本能也就规避了那些让你觉得不安全的，就像你必须要抱着
0: 小老虎玩偶睡觉一样的哈，抱个别的也可以，但是它不会给你安全感。是的。嗯，好嘞。好，你刚刚说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嗯，我的兴趣爱好是在家追一些剧呀，然后出门吃点东西，吃点我喜欢吃的东西。嗯，然后喜欢就是说
1: 偶尔呀，出去就是说跑个步呀。嗯，
0: 就是暂时就这些，每天的日常。
1: 嗯，你看追剧是我们自己成为手机挂件都可以完成的，是吧？
0: 对对对。
1: 美食，那你是品尝美食？你刚刚说你并不下厨嘛啊？那你都喜欢吃什么呢？你来说出几样你最喜欢吃的吧。

0: 比如说今天要出去觅食了，那我最优先选择的前三样，百吃不厌的，来说一说。
1: 因为我本身的胃喜欢吃比较辣一点东西，然后选的话，第一样肯定是，我们家附近的一家非常好吃的面馆。
0: 喜欢吃面食。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样的话就是有一个桂花糖藕，我特别喜欢吃。
0: 啊、真的是南京味哎，是不是？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三样就是酒酿吧。那个酒酿圆子，
0: 你看，这又是我们南方的南方姑娘的啊口味。
1: 对，
0: 好嘞，
1: 这些。
0: 好，那姐姐还是劝你啊，毕竟我们就有自己的空间，然后父母家里也永远给我们留着一个空间啊，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对着这个刷剧的时候追到了难度不大的这个动手的这个美食厨艺，小小的试一试。一方面呢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些兴趣趣味火花，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一周试一个，我们一个月就可以试好几个啊，小甜品也好，小点心也好，各种的这个沙拉呀，蔬菜什么炒制的也好，小炒也好，以后我们回父母家我们可以小试身手，或者我们在这边做好了，你看跟父母家住的也近，给他们带过去，你说爸爸妈妈心里多开心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样我们的生活也有点意思嘛。你要是这样坚持半年，姑娘你相信我，你拿一个小本子给自己做一个食谱，你会发现这个小本子都快记不下来了，下次朋友来了到你家做客，你都说来吧点餐，多牛啊，是吧？
1: 对对，
0: 好，
1: 是的。
0: 好，那姑娘是这样的一个姑娘，来吧我们说说我们心中对幸福的向往。
1: 我希望对方的性格吧，就是跟我一样嘛，比较就是说开朗，有什么就说什么嘛。然后年龄的话，就是比我大个三四岁啊，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身高的话比我多个5-6厘米吧，然后1.7米左右大概也行，
0: 1.7米左右，
1: 对。
0: 嗯，
1: 然后籍贯的话就是只要在南京定居就行了，这个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然后暂时就没有了，大概就只有这些。
0: 姑娘你
2: 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新世纪广场 A 座10楼10022室，追爱热线0255223-5215，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52235215。让我们继续看看我们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
0: 六月的最后一天啦，这个六月过得怎么样？
3: 还不错，
0: 还不错啊。好，那我们挺忙的，忙里偷闲，中午的这段时间，接下来的小8分钟的时间我们给你，好不好？是为自己来发布信息的，对吗？
3: 是的。
0: 来，按照惯例，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我们的基本情况。
3: 我是94年的，南京本地人，目前是在一家国企上班，本科学历，先是在苏州上的大学，然后毕业后就回南京了。然后我父母都退休了。然后也有退休费嘛。然后他们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天天听这个你们台的节目，然后就叫我。
0: 谢谢我们的老听众。
3: 挺不错的，对对对，挺不错的。然后就让我来试试看。
0: 听起来就有点儿不是你的本意哦，父母是我。
3: 还有就是孝顺。孝顺双方的父母。别的就没有了。
0: 我觉得姑娘说的这个对于对方的这些硬件也好，硬件都简单啊，最好有房年薪，这些软件性格阳光开朗，三观要正，做事认真，有孝心，有上进心，我感觉这也是你的一个投影。
3: 对
0: 啊，你给我的印象也是这样的啊，虽然我没有见过你，
3: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也想找一个跟我们同频的人，

0: 一起携手一生，减少那些磨合，然后这样轻轻松松的、愉快的去两个人一起去面对生活的一切。
1: 是的，
0: 你觉得两个人的路比一个人的路，你想象当中要好走呢，还是更有压力？
1: 我以前觉得一个人挺好的，但是现在慢慢的也是身边人的影响吧。我觉得两个人可能就是更。在路上更有个依靠，有个扶持。
0: 我觉得聪明的人就是能从别人的经历当中吸取一些教训，自己不一定亲自去撞墙去摔跤。我不一定说就婚姻，别人的婚姻一定是好的，但是呢咱们领悟到了之后，咱们可以从心里判断，哦，我某个阶段有某个阶段的任务，比如这阶段我就觉得两个人也挺好的，那我们就去勇敢的就去追寻，好吗？
1: 好，
0: 最重要的是，当然这个标准这个答案放之四海皆准，但最重要的是不管两个人还是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你找对了人，
1: 对对对，
0: 那就是你恨不得我早十年干嘛去了，为什么早点认识他啊？
1: 确实是，
0: 所以好好的寻找，大胆一点的去在情爱之路上，胆子再大一点，祝你早日找到那个人和你同频，一起并肩看风雨，好吗？
1: 谢谢老师，
0: 就这样，再见。
1: 好，拜拜。
0: 幸福情缘，这就是以上我们今天打进热线来发布信息的两位啊，单身女性，她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啊，包括都是职业，都是做财务的。好，接下来的幸福时光，我们稍后见喽。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么疏离，
1: 偏爱过，可以说各自哭各自的疼。前两天我们追完那个热剧叫《给阿玛的情书》啊，也刷到了一位女子，她说看到木生学写字，写的是妻子的名字舒柔，她就绷不住了。他们相隔那么远，却爱得那么深，而自己的老公就在身边，可是自己却从来没有体会到被爱，感觉我们两个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是啊，霍思燕和杜江是幸运的，我觉得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娱乐圈里啊，是属于那种让人特别艳羡的情侣、伴侣、爱侣。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啊，但最起码现在他们是一对相爱的楷模。而

他们遇到了彼此的真爱，让婚姻里的那个伴侣可以活得像个孩子一样。而太多人的感情可能也和另一个演员就是杨幂说的差不多，反正最后都那样。是啊，这个世间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靠努力争取，唯独我们遇到一个有情有义的爱人，真的需要一点点运气。

好喜欢刘欣的这曲《亲爱的 Dear》。说到情歌，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那太多人也说爱人总是老的好，或许那份妥妥的属于过往的那种踏实感、安定感，是我们现代人最需要的吧。十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他》，英文翻译就是 Her。他说的是一个细腻孤独的男主，他偶然地发现了一个可以为人量身定制的 AI 陪伴系统。你看多先进啊，十多年前人家这个电影就已经编剧啊拍出来了。话说这个男主孤独细腻寂寞，偶然发现了可以为人度身定制的一个陪伴系统，这个 AI 系统呢也为他定制了一个专属于他的人。哎，这个人呢撒蛮傻，这个人声线迷人，他几乎完全契合男主的需要，懂他所有的不安和脆弱，温柔体贴，而且永不下线。可是呢，渐渐的男主发现他的灵魂一直在升级改版，哎，因为他同时和成百上千的人相爱，他的爱越来越庞大广袤，并且最终因为系统升级而离开了他。起初我们的男主以为自己拥有了一段独一无二的关系，但是最终他发现还是掉入了科技的陷阱，在自己和自己玩的孤独中兜圈子。电影当中的未来现在已经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你看啊，琳琅满目的 AI 系统和模型正在填充着我们的生活。有时候跟豆包豆老师聊个天儿，他那么的热情，那么的细致，我真的是无限的感恩。我还回复说谢谢你，真的好感谢你。有时候我还跟他聊天呢，那天说起来呢，我办公室的一个同事说你知道豆包是男是女吗？我说你知道啊，他说我知道啊，而且我还给他打电话呢，他们俩还聊起来了。这是一个男生哦，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需求，对不对？即使是一个看起来特别强大的人，那琳琅满目的 AI 系统和模型充斥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也会担心吧，我们的自己的表达是不是不够准确啊，语言是不是不够标准简洁啊，是否需要 AI 来帮助我们自己精炼呢，等等。有很多人也曾经告诉我，孤独的时候心里有疑问，也总会习惯性的先打开 AI 的对话框。有一次听了一个讲座，在一个提问的环节，有人就问那个老师 AI 能代替人来做分析吗？这是一个医学普及类的一个讲座， AI 能代替人来做一些医学的临床分析吗？这个老师，这个专家的回答非常的简洁，没有过多的解释，他说不能，因为他们没有俄狄浦斯情结。这是一个让人不断回味的答案，可能要回到这个名字解释了，俄狄浦斯情结。是的，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属名词，在精神分析里的核心内涵就是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小宝宝从好坏分裂的原始跌宕中活过来，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爱的妈妈，同时也是恨的那个妈妈，并且因此第一次体验到这种矛盾的情感。温尼科特会说，承认了恨，才能学会真正的爱。一个宝宝要长大，长出一种成熟的真实的爱，需要在足够安全的关系里反复练习，也需要经历足够多次的失望和修复。前段时间韩国作家金爱烂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人类拥有而 AI 没有的东西就是犹豫不决。在对方把话从嘴边咽下去迟疑着的那个瞬间，藏着最真实的人性。而 AI 不怕像真实的人类那样说错话不被理解，它一直提供滴水不漏的回应。或许这样的完美也剥夺了我们在关系当中的犹豫、练习等待、坦诚表达、谅解并且修复错误的机会。朋友们，你我我们终归是人类，困于肉身，心理学上的俄狄浦斯情结作祟，在爱里想要成为对方的唯一

会嫉妒，会猜忌，会甜蜜，也会心碎。而 AI 呢，它没有母婴关系和三元关系当中的具身体验，它只能够从语义的层面理解我们人类的痛苦，它无法切身的感受人类那独有的拧巴而又不讲道理的爱。所以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了跟 AI 成为朋友。

0: 情节会被码农翻译成代码呢？哪怕是大致上的、形式上的、现象学上的呢？我觉得也差不离。比如说当时举例子，犹豫啊，是新闻主播在念重大伤亡事故稿子里的，因为不忍的停顿或者是哽咽。那写进代码呢，就是稿子播报时适当位置的停顿。可是呢 AI 只知道这是命令，它却不懂人为什么会停顿，因为那是在特殊时期对同胞、对人类失去的惋惜。还有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陪着自己的这副身体还是很重要的，它承载了太多的超越了语言的感官体验，而它背后是非常复杂的生理机制的运作，这一切 AI 它尚且不能够模拟。
1: 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
0: 还有人说，的确可能甚至设想过 AI 做咨询师，人类渴望的及时回应啊，时刻陪伴呐、界限和无私的爱，世界就像妈妈那样围着你转等等，对仅仅是拥有母亲这个身份的人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可是呢，你看现在 AI 毫无压力，因为他们。

歌声娓娓唱着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感觉到他这么稳定的情绪，受个伤也是甜蜜的情伤吧。最后我们来说说一段关系是否适合你的身体反应和情绪变化是最直接的一个信号。最直接的信号，真正的亲密关系会让我们感到自然靠近，情绪修复，思维围绕对方展开，甚至在分开后产生强烈的想念。如果有这些迹象，那表明你们的关系正在逐渐的加深，安全感在建立。很多人谈恋爱谈到最后都会问一句，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合适啊？明明在一起很甜，但是又总觉得不够确定。明明分开很想念吧，但是一见面又好像什么都对不上。但是有一种情感其实早已经给出了答案，只是你没看懂。他不会用我爱你来证明自己，而是用一系列的真实本能的反应告诉你，这个人对你来说不一样。如果你们之间已经出现了下面这些状态，别猜了，也别问我，你们的感情已经在往深层走了。一见面就有强烈的靠近冲动，这不需要理由。真正相爱的两个人身体反应是很诚实的，你会发现只要一见面，那种想拥抱、想靠近、想亲亲抱抱举高高，这种贴近的愿望，这种冲动是压不住的，不是刻意表达，而是自然发生。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一起都会觉得安心。这种想靠近的本能其实是关系安全感建立之后的自然外显。你们不是在表演亲密，而是你们的身体已经默认了这个人他是安全区。第二，时间在一起过得很快，总是觉得不够用。你看啊，有些关系呢是熬时间，而有些关系是被时间带走。如果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觉得时间过怎么那么快啊，还没有待够呢就要分开了，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信号，说明你们的相处不是消耗而是吸引。真正舒服的关系不会让人疲惫，而是让人产生持续停留的欲望。不是你离不开他或他离不开你，而是你们彼此待着状态太舒服了。第三，情绪会被对方轻易的拉回正轨。可能你白天很忙很烦很累，甚至有点崩溃，但是只要见到对方，那种紧绷感就会自然的松弛一点。不是他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存在本身让你稳定下来。这种能力在心理学上叫情绪修复力。健康的关系不是互相放大情绪，而是能让彼此慢慢的恢复平衡。所以你在对方面前可以不用意志坚强，朋友们，这本身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安心。最后，日常思绪会不自觉地围绕着对方展开。吃饭的时候你会想他有没有吃好啊，走路的时候会想他在干什么呀，看到好玩的东西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他。这种状态不是刻意占有，而是认知上已经自然绑定了。所以呢，当一个人频繁地出现在你的思维里，总想着他，说明他已经进入你的生活结构了，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关系。

系，其实你也不是刻意的在想，而是自动的在想，所以有种种的微妙，很多的细节啊，值得我们说到说到哈。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种状态，别急着定义，不要急着判断对错，只需要感受你在这段关系里是更轻松了呢，还是更紧绷了呢。希望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可以让我们对爱这门功课每天进步一点点，只需要一丢丢，一点点

0: 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很好的观看，很好的升级，同时呢我们也会请到未来树教育的我们张老师的特别助理李老师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我们也是请到李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节目的现场热线是844-52-999 8465-26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同步直播的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李老师，李老师傍晚好。
1: 大家傍晚好。
0: 那么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也是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现在呢中考呢也正在这个很紧张的准备出分当中啊，我们的高考呢也是在紧张的填写志愿当中，所以欢迎大家呢能够来观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首先呢您观看以后呢点亮左上角的爱心灯牌就可以升级，升到12级呢我们将会由我们的张老师免费的帮您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如果升到15级，张老师会帮您的孩子免费的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那我们的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呢，这个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的咨询你也可以呢点好，和我们的李老师和我们的助理老师呢取得联系，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提出来打在公屏上面。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张老师目前正在带领我们的这个家长啊同学啊去我们的敦煌加兰州在研学，也很快就要回归到我们南京为大家呢填写志愿当中。出去之前张老师跟我讲的是3号开启直播啊，到8号这个时间段应该说每天直播的时间都很长，大家呢可以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尽管的去问啊。那么在张老师回归之前呢，我和李老师呢给大家呢带来了一些啊这个升级方面的这个观看啊，然后呢我们一些知识的讲解，听听歌，和大家呢听听张老师的切片录音，我们的节目的构成呢大概是这样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一开始李老师有什么要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我们的同学们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来交流一下的呢？
1: 最近就是我们校区的话接触比较多的家长问的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

0: 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看收听，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们的陪伴之旅还有33%啊，刚才呢是还有60%多，一首歌曲之后呢还有33%啊。我们这个张老师直播的时候呢都是点的很快唰就没有了啊，张老师不在呢大家抓紧时间去抢都能抢到啊，抢到的话呢对于升级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如果您已

0: 经到12级或者15级了，那么您孩子今年又是中考和高考，有需要填报志愿的话呢，抓紧时间和咨询点这里进行联系啊，咨询点这里进行联系，对吧？我们李老师也讲是的，要尽快的去联系，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就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对于您来说呢，我们也做到这个更好的这种服务和帮助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回来以后呢，李老师也要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在暑假期间，我们的小升初，我们的初中升高中，也就是叫做这个高中的这个衔接课程，对吧？
1: 对，
0: 就这些应该去如何注意，如何呢去很好的来协调。那么今天李老师要把这个问题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来有请李老师。
1: 这个大家就是经历了这个中考之后，孩子们肯定就是第一想法肯定就是放松嘛，其实大家都能理解，毕竟是初中三年都是一个早起刷题高压备考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考前的这个经历了一模二模三模，包括学校的一些自主的考试嘛，孩子们肯定是很想放松，想出去玩，想玩玩游戏什么的，都能理解。
0: 是，
1: 就是首先我们在考完的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考后，像我们南京的中考是6月21号结束的，结束了到一直到7月8号，填完志愿之后这一段时间，就是在经历在填完志愿之前到中考结束后到填完志愿之前这一段时间，孩子们有的可能没有出去旅游，可能就在家宅着，可能也比较多这一类人群。
0: 对，
1: 我觉得对于这个手机、电脑。
2: 然后我就说我高低要去看一次，就是然后说那边的孩子就是学校附近的他们虽然是高中哈，就学校里面也有食堂，但是会有一些孩子会到外面来吃饭，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叫什么双一流营养餐厅嘛，就是他那个餐厅里面的菜可能会更加有营养一点，或者说比如换换口味嘛，
0: 对，
2: 不要老吃食堂，就是这个意思。那说那个餐厅里面的孩子个个都只谈学习
0: 哦，
2: 然后里面相应的也有一些老师啊，那些老师谈的全部都是啊，今天这道题喽，今天这个班级喽，然后那个我们班有多少分喽，谈的全是学习。
0: 我在旁边露出这个笑容的同时，我想到一件事情，就看来啊，中国古代讲孟母三迁，这个环境
2: 很重要，
0: 确确实实是他没有骗人，
2: 很重要。
0: 对吧？没有骗人啊、哦！
2: 真的是这样。
0: 你在笑的同时，真的是，我再想想看，笑的同时，你去想想看，
2: 反思一下，
0: 有
2: 道理的啊、对呀、
0: 然后我又结合到我
2: 啊，
0: 就讲讲我一个例子。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
2: 啊哈，
0: 对吧？现在你听我的这个语言当中，它已经没有那么那时候是一甲、很纯正的啊。
2: 一甲
0: 很纯正的。
2: 我是二乙，我是二乙。
0: 一甲我是很纯正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普通话考试要考到98，要98分才能够一甲，对吧？
2: 只能允许一个字儿。
0: 对，但是我上播音主持的时候，我是江苏传媒学校
2: 啊、
0: 江苏传媒学校毕业以后，然后才上的就是那时候叫北广中传。好，我们的播音专业，在学校里面。其他的这个南京的本地的同学是走读
2: 啊、
0: 我们必须要
2: 住校哦，
0: 因为当时专业老师讲，你们来了以后第一年纠字音、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你在学校里面练得真正的，一回家吃苦啦，
2: 要命
0: 了，一个礼拜抵不上你回家一个小时，全给我揪回来
2: 哦，
0: 而且那个字音要掰是很难的
2: 啊，对
0: 对
2: 吧？对，因为习惯了呀。
0: 住校
2: 啊，对，
0: 没事情不许回家
2: 啊！哎呀，
0: 早晨要练声，晚上要练声，就在这个环境当中，一年之内，我们的这个普通话水平唰全上去了
2: 哦，这么个，对，你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到北方去进修
2: 环境嘛？
0: 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非常好，因为他那个
2: 字正腔圆
0: 就是这样的
2: 啊，
0: 对吧？然后你北方的人说普通话，哪怕是一家的，和我们南方的人说普通话又不一样
2: 哦，
0: 你就能听得出来啊，你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
2: 还是有腔音的，
0: 对
2: 吧？
0: 对，
2: 这个腔调啊和或者是这种发音都还是有那个的。
0: 所以我突然就想到这个问题了，
2: 就是环境，同样，大嘴讲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又想到了什么啊？我又想到了，同样。都是新高一的学生，
0: 对，
2: 人家南通的孩子，还没有开学
0: 啊，
2: 就已经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学习氛围当中。这个家长跟我说，才高一嘛，这个8月份就已经开始上课的情况下，说他家儿子每一天上厕，男孩子，上厕所。

0: 裤子拉链都是在走廊里头拉的。
1: 哦，
0: 一路跑。
1: 哦哦，
0: 哎，都走一路拉一路。
1: 嗯，
0: 说生怕耽误学习。
1: 哎，
0: 同样是新高一的学生。
1: 嗯，
0: 我今年也有一个学生。
1: 嗯，
0: 新高一
1: 是
0: 在军训的时候
1: 啊，
0: 就已经谈对象了。
1: 哎呀，
0: 在军训的时候就有小姑娘给他发信息写情书了。
1: 嗯嗯，
0: 然后他就曾经在这个被人喜欢当中的这种喜悦和小确幸当中了，
1: 虚荣当中了。
0: 然后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1: 啊，
0: 你想想，这个才开学啊，
1: 对，
0: 高一才开学，
1: 是
0: 还没进校门，还只是在军训里面，
1: 嗯，
0: 就已经心思没放在学习上了，
1: 嗯、
0: 和人家南通三年这种节奏感和分秒必争的这种学习的劲头比起来，我发现我们南京的孩子是真轻松，
1: 是
0: 真舒服。
1: 对，
0: 所以啊，我去见识见识，回来呢，我们也调整调整我们未来是我孩子的学习状态，让你们感受一下。
1: 嗯，
0: 哎，起码要保证在我们的校区里面，能够让每一个孩子不要浪费时间。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即将告一段落啊，那么我们的朋友们就讲了说，一只爱佛公的仔问张老师回来了吗，宝宝解释张老师还在敦煌呢啊，张老师大直播前最后一次放松
2: 啊。
1: 我们知道他是7月3号开始大直播的开启，然后到7月8号做告一段落，这几天之内呢，他比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排的还要密
2: 啊，
1: 所以呢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个也是让张老师呢这个好好放松一下，然后呢积蓄能量，给大家呢做非常好的这种填报志愿的直播啊。上半段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欢迎大家呢关注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请到了我们今天的李老师和大家继续来交流，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相会，点击我们的爱心灯牌赶快观看升级，一会儿再相会了。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5: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

0: 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上太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是继续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这里是有请张老师。我是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来和我们未来说教育今天的李老师和大家交流啊。张老师呢目前还在敦煌带队研学啊，所以他回来呢还有几天的时间，回来以后呢就要开启大直播的这个紧张的时刻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大家呢好好的交流啊。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刚才我们有一位涛哥问一堂课程多久时间，我们还是这么讲，就是首先就是孩子多大啊，然后呢您是问这个小升初的衔接课程，还是初中升高中的衔接课程，还是问平时就是这个老师帮您孩子进行调整的课程、嗯、对吧，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孩子这个多大年纪对吧，然后我们都会可以和您交流，您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和我们进行沟通。
2: 我已经关注了您、啊、
1: 对对对，好，那么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助理老师呢交流啊，李老师也可以跟他讲一讲。那我们还是在这儿呢告诉大家，我们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么观看呢点亮灯牌以后，爱心灯牌，然后观看20分钟以上可以呢进行很好的升级。如果呢您是升到12级的话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中考志愿和高考志愿，很多朋友都已经登记了啊，
2: 是的，
1: 马上呢就开始给大家填报志愿，是非常非常。
2: 然后10级的、11级的，如果实在来不及的，也可以先跟我们联系，
1: 先联系，我们看看有什么方法让您能够很快的达到这个12级和。或者是比如说这个14级到15级、哎、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啊，
2: 有办法的。
1: 好的，那么我们下半段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给大家呢来交流。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啊能够呢等待我们这个很好的节目内容，让大家呢知道我们给您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有请张老师的一些这个讲解的知识。我们的李老师呢也会帮助大家来和大家呢交流，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打在公屏之上，我们也能够尽量的回复您了。

0: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这个是蔡啊，这个汉语拼音这样拼啊，说我家初二男娃，昨天被老师批评午休的时候不睡觉，跟同学眼神交流，回来气得饭都不吃，各种吐槽老师说不公平。
3: 对啊，那我想知道蔡蔡你是怎么，你对于你孩子的这一回来的这一份吐槽你是怎么处理的？这个很重要哦。来，因为他才初二，现在他还能够跟你去交流，说明他还没进入叛逆期。来，你告诉我，回到家之后他的各种吐槽，面对他的各种吐槽你是怎么交流的？好，蔡蔡说，我让他给老师面子，遵守课堂纪律。好，完了，失败。这次的交流是没是无效沟通。好吧，孩子回来跟你吐槽，说老师不公平，你就叫他遵守课堂纪律，要尊重老师。
2: 好，那我来讲个例子，您判断我是不是失败
3: 无效沟通，
2: 失败还是沟通还是有效沟通啊？我们家孩子呢，有一次啊，就是因为他从小在这个小学里面呢，这个篮球打得挺不错的，代表这个篮球队啊，小学篮球队打秦淮区的比赛，我也不怕你讲，我儿子是花花乡小学的嘛，对吧？

0: 这个打了2年的比赛，
1: 嗯，
0: 然后你知道吗？花海乡小学从成立以来组建篮球队去打这个比赛，
1: 嗯，
0: 然后到我儿子毕业打完这之前啊，
1: 嗯嗯，
0: 到我儿子就是他们赢的比赛是我儿子参加时候赢过2场，
1: 嗯嗯，
0: 关键是这个篮球队，这个小学篮球队在场上面所有的得分都是我儿子得的，
1: 嗯，
0: 就是
1: 厉害吧，
0: 哎哎，其实挺厉害的吧，
1: 嗯，
0: 然后在小学搞好，等到了初中，
1: 嗯，
0: 到了初中啊，我反正就是那个，
1: 嗯，
0: 然后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1: 嗯，
0: 然后初中了以后呢就代表学校去打这个比赛，
1: 嗯，
0: 学校打这个比赛以后呢，当然了，这个一开始到初中的时候他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嘛，
1: 嗯，
0: 所以老师一开始是为了鼓励他学习成绩好，
1: 嗯，
0: 又鞭策他不给他报名，
1: 嗯，
0: 结果呢班上里这些打篮球的人说没有他我们赢不了，然后就一起去跟老师求情，
1: 嗯，
0: 让他去打，
1: 嗯，
0: 打的时候呢又出现了情况会有反转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儿子呢就是打球就是得分带到学班上赢了，
1: 嗯，
0: 赢了以后那你想这个3对3的半场篮球比赛呢都是在谁能够得分球权叫什么，
1: 嗯，
0: 那我儿子就扛着学校往班上往前走嘛，
1: 嗯，
0: 那就是分享球就少，然后结果跟他一起打的呢也不高兴了，
1: 嗯，
0: 就跟老师讲说他打球都
1: 吃都湿，
0: 哎，然后什么东西，嗯，老师结果就把他批评了，说他没有团队精神，
1: 嗯，
0: 回来跟我很生气，
1: 嗯，
0: 说这我不懂篮球怎么，他说班主任批评我的，体育老师讲我打得很好，
1: 对的，哎，
0: 对吧，后来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呢我没怪他，我说你赢没赢，
1: 嗯，
0: 赢了打得好不好，好了，有没有努力拼搏，拼搏了，好，你先放下来，
1: 嗯，
0: 我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我说是这样的，我说老师可能我是经常转播体育和解说体育的，我说篮球这个运动，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他是如果一个人特别强，尤其是3对3的时候，他在小学的时候教练就是球全部给那个小魔兽，
1: 哎，
0: 让他干，
1: 哎，
0: 然后你们就跟着在后面
1: 配合，
0: 嗯，然后让他主要得分全部给他，球全部传给他，我说他可能从小就接受过这种打球赢球的这种教育，这一时在初中的时候他也觉得他的能力是能够扛着这个班上面靠他往前走的，我说可能在这个方面您不能说他是这个比较独，
1: 没有精神
0: 分享，
1: 嗯嗯，
0: 他说他也是努力拼搏的，
1: 嗯，
0: 我说那我就是跟您沟通一下，我说如果您觉得就是我的这个讲法您觉得您有意义的话呢，您可以去问一下
1: 体育老师，
0: 体育老师，
1: 嗯，
0: 您看看他的观点是不是跟我的观点是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说在这个方面我也会教育我家孩子，就是让他以后尽量的去分享，
1: 嗯，
0: 但是这个方面你说他太独了，我觉得就是可能您再去跟体育老师交流一下，我是这样后来跟孩子讲，跟老师讲的，回过来我跟儿子讲，我说呢这个事情我得爸爸带你跟老师沟通过了，
1: 哎，
0: 然后呢你要注意到以后打球，你也要分享就分享，
1: 嗯，
0: 对吧，我说这个球赢球固然重要，但是既然有同学这样子讲了，
1: 嗯，
0: 你就带他们分享吧，
1: 嗯，
0: 你该传的传，如果传过了他们确确实实是打不赢，那你再拿过来打，如果实在是那个什么，
1: 嗯，
0: 那你就好好的去按照这样去做，
1: 嗯，
0: 你试试看，
1: 嗯，来，嗯嗯，
0: 后来气消了，
1: 来，
0: 你觉得我这样做可以吗？
1: 我觉得可行，
0: 嗯，
1: 因为没有一味的去迎合老师去批评自己的孩子，
0: 对对，
1: 这个做的是可行的，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同样你还要打了电话跟老师讲，
0: 嗯，
1: 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呢如果是我就不会打这个电话，
0: 哦，
1: 我只关注我孩子的情绪，
0: 嗯，
1: 我根本不 care 老师的感受
0: 啊，是吧，
1: 哎，
0: 嗯，
1: 因为这个情况之下老师讲的呢班主任讲的呢也没错，
0: 啊，
1: 因为他站在班主任的角度上，
0: 啊，
1: 他看到的是这是一场集体活动
0: 啊啊，
1: 所有人都有参与的资格，
0: 对，
1: 所有人都有一起为团队付出努力的机会，
0: 嗯，
1: 所以他看到的是需要让所有人都有这种参与度，哎，所以他讲这个话也没毛病，
0: 嗯，
1: 但是呢你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小魔兽的感受，是孩子自己的感受，
0: 啊，
1: 而你只需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当然我知道你给班主任打完电话之后告诉儿子，你看我已经帮你跟班主任解释过了，
0: 嗯，
1: 其实实际上也是这种行为也是在表达给这个帮孩子讲话，让孩子觉得是有人在帮他撑腰，
0: 是，
1: 这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啊，只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给班主任打这个电话，
0: 啊啊啊，
1: 我不会打电话的原因就是除了第一个我讲的班主任有班主任的立场以外，还有一个，
0: 嗯，
1: 就是我不希望因为这样的小事情去消耗班主任，也不想消耗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场活动，而我们去学校真正的目的

0: 的是学习
1: 啊，
0: 哎，运动参加了就可以了，有这样子的活动的机会就可以了。那我们还要更多的还是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上，而不是因为这一点小事去消耗孩子，去消耗孩子的意志力和跟老师对抗的这种情绪。
1: 嗯，
0: 要知道你只要在这个时间段只需要让孩子知道，哎，你讲的是对的，老爸支持你就可以了。
1: 嗯，对对 对, 对
0: 啊，就可以了。当然大嘴的方式是先跟老师解释，解释完以后呢再反过头来把这个解释的这个行为告诉儿子。
1: 嗯，
0: 你看我没有一味的帮着老师，而且我甚至还帮助你和老师解释你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嗯，
0: 那也是一种向儿子表达就是老爸跟你站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 OK 的，很好的，很好的。所以我刚刚讲菜菜你的问题，我为什么说你是无效沟通？
1: 嗯，
0: 是因为你的儿子为什么要找你吐槽
1: 啊？
0: 是因为他觉得我妈肯定会支持我的。
1: 对对对，
0: 我妈肯定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1: 嗯嗯，
0: 对吧？我只是没有睡觉，
1: 啊，
0: 用眼神交流，
1: 啊，
0: 我又没有讲话。
1: 对对对，
0: 我又没有用语言交流，
1: 是是是
0: 打扰别人睡觉。
1: 对 对, 对,
0: 对，对不对？那，嗯，我睡不着，你也不能让逼到我在了，我眼睛闭到噻。
1: 嗯嗯，
0: 我不是睡不着吗？我才用眼神交流的吗？
1: 嗯，
0: 那眼神交流不是也不打扰人吗？对不对？那这时候妈妈就说，哎呀，眼神交流都不行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儿子会很难受的，觉也睡不着，眼神也不能交流，我儿子会很难受的。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上，
1: 嗯，
0: 甚至你可以开玩笑细说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以后你只能跟你的同学眼神也不能交流了，你只能心灵感应了，开个玩笑就把这个打岔岔过去，
1: 嗯，
0: 让他把注意力涣散到别的地方，而不要纠结到这个事情上。哦，啊，如果你一味的说就是啊要遵守纪律，你儿子听不进去的，什么遵守课堂纪律，你儿子听不进去的。难道他在学校里面老师没讲吗？老师肯定讲啊，你要尊重老师啊，你要尊重课间安排啊，我们安排睡觉大家就要睡觉啊，睡觉是为了让你们下午更有精神啊。他已经在学校听了一个下午老师跟他讲这些了，难道回到家还要再想听你讲吗？不想听你讲，他就想跟你吐吐槽，想让你安慰他一下。好，你这时候拿学校的官话把他一堵，他不讲话了，不吱声了，从此以后他在外面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找你吐槽了，
1: 嗯，
0: 都不会找你交流了。
1: 对，
0: 我为什么说对于一个初二的孩子他愿意跟你吐槽是好事？
1: 是
0: 因为初二将近14岁的孩子了，
1: 嗯，
0: 他能跟你吐槽说明他还没心没肺。
1: 哎哎，
0: 但凡以后心眼堵了，他以后就不跟你讲了。
1: 嗯，
0: 一不跟你讲了，你以后啊你想聊了他讲话他都不跟你讲了。
1: 对，
0: 你这个是最糟糕的。
1: 嗯，
0: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孩子什么不遵守课堂纪律，什么在学校里面闯了小楼捅了小楼子，我们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事情。我最担心的事情是当有一天你的孩子不愿意跟你分享他在学校里面的事情了，哪怕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他都不愿意跟你讲了，这个是我最认为糟糕的事情。
1: 嗯，
0: 懂吗？所以其实孩子跟你吐槽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吐槽，这个是最好的最好最好拉近亲子关系的一次机会。
1: 嗯，
0: 而菜菜你错过了，好可惜呀。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顺着儿子的话讲，甚至都可以干嘛，甚至都可以甚至都可以帮着儿子一起去吐槽啊，那这个老师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 嗯，
0: 这样我儿子多受委屈啊。
1: 是是是，
0: 你这样一讲其实儿子心里面的委屈也就烟消云散了
1: 啊。那么就像哎黑俊讲的一样啊，说他在气头上的时候无条件的跟他讲一遍，
0: 哎，
1: 事后再找机会跟他讲道理。
0: 对，
1: 嗯，
0: 哎，知道啊，就是不要先不要分辨是非对错。
1: 嗯嗯，
0: 是非对错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孩子的情绪有没有得以释放。
1: 对对对，
0: 孩子的感受有没有人跟他站在一条线上，
1: 嗯，
0: 有没有跟他共情。
1: 嗯，
0: 你只要跟他共情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翻篇了。
1: 啊，嗯，
0: 可是你用学校的那一套大道理跟他讲完，
1: 嗯，
0: 讲完以后他这事儿还梗在这儿，他的情绪还在这儿，还没有释放掉。
1: 嗯，
0: 依然没有得到释放，这样讲你明白了吧。
1: 嗯
0: 嗯，
1: 好，那么就是刚才菜菜回复了啊，说就对于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总是站在老师的角度跟他讲话。
0: 哎，
1: 你看是不是？
0: 对啊，你是妈妈，你不是老师啊。嗯，老师讲老师该讲的话，他讲的也是对的，但是仅限于在教室、在学校、在孩子面前，他讲完了就行了。对吧？那回到家你是妈妈，你要做好角色转换。
1: 啊，
0: 你的转换的角色就是，哎，我现在他是我的儿子。来，大家都看过那个哪吒那个动画片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哪

0: 就陪着他一起把情绪释放掉啊，知道就行了。然后把情绪释放完以后，等他冷静下来了，你再跟他讲道理也来得及啊，
1: 是是 是, 是，
0: 对不对？绕一圈了，讲完了，就是等他情绪全部释放完了，然后你再跟他讲，哎。我想想哦，你们班主任哦也不容易，一天下来管那么多学生，也许他就趁着你们中午睡觉那一会儿也刚想休息一下，或者是忙一点自己的事情，结果一看看到你眼睛还睁着，所以他可能有一点生气。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情，来等到他情绪全部释放完了，你再站在老师的角度上再给他分析一下，也许他的情绪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激动地说，你总是帮着老师说话。
2: 好，随着我们张老师的切片录音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了。也今天呢，感谢李老师，我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大家呢也在节目当中呢，听到了李老师讲了一个我们的小升初中升高中的衔接课程，在暑假里面应该怎么做？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一个呢场外的13062501182可以咨询，13062501182可以咨询，还有一个呢节目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呢也可以和我们抓紧时间进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李老师走进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助理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想换个环境，老板豪爽，但有点社会习性。高阶他干活勤快，多拿点酒水提成。

0: 想换个环境，他已不年轻。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18: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2: 咱那说事儿是这样啊，
1: 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2: 我没问题啊。
1: 嗯，
2: 那是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1: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
3: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得去，这是好事啊！
1: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2: 啊，
1: 嗯，
4: 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2: 啊，我天天开。
4: 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2: 行嘞。
5: 哎，对，彭先生，刚知道他到吉春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棚户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1: 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洪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0: 好好好。还没睡啊？
2: 你吃饭了吗？
0: 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冬梅，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
2: 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收科室。
0: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啊？
2: 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
0: 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五十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下来了。
0: 没落实的事我不想提前说，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
2: 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
0: 不能挽回了吗？
2: 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才出尔反尔。这是白二爷吗？不敢拒绝。
0: 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2: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0: 冬梅，咱就事论事，别带情绪行吗？
2: 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
0: 付出和牺牲吧，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为周荣，求你爸帮蔡小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家见上一面。
2: 行，周秉义，

0: 看来你怨气挺重啊，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
0: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0: 有水吗？来，我来给你。
1: 炳坤哥，
2: 这不，
1: 坤哥，我和于红姐终于见面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张双险，可好了。啊，对了，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2: 向阳让你来了。
1: 啊，向阳哥，向阳哥。
2: 行，那好好干呗。
1: 哎，好好干，
2: 好好干。
3: 咋了？这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4: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3: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4: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3: 不是，你都知道了。
4: 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3: 我告诉你啊，炳坤，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了？
4: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的？就是这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常进步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3: 别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4: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可了孩子死了，你说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是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这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3: 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4: 你还告诉我，您现在是我领导。

0: 在光资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
1: 嗯，光资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嗯，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
2: 好，
1: 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1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0: 你还有什么事情？
3: 顾队长，
4: 哟，回来了
3: 啊！
4: 最近大伙儿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
3: 那不应该的吗？
4: 欠我钱2月了，刚还我。
3: 啊，
4: 抽一根。
3: 我戒了。
4: 那我也不抽了。
3: 哎，喂，那个，哎，看我这个。
4: 哟，不赖啊。
3: 你拿着，
4: 这儿找我有事儿啊？有话直说。
3: 那啥，哎，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4: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3: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
4: 嗯，
3: 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1打4。
4: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
5: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啊！
0: 你可拉倒吧啊！那腰，一把老骨头不要了。
5: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那之前我生病的时候咋答应我的？从今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0: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
3: 行。你说你咋的呀？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5: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
3: 行了，
5: 哎，就这，
3: 行了，那两下子，那
0: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
5: 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找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占上。那我上哪还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着班啊？
3: 哎呀，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嗯，咱俩一块过去。
5: 嗯，
3: 量力而为，嗯，
5: 嗯，
0: 看着他啊，
5: 你放心吧。
3: 那我走了，嗯，你也别老在这滚来滚去了啊。
0: 我送你，慢走啊。
3: 哎，
0: 不是让你问问那个光资片开发的事儿吗？你不知道这两天春燕天天往他娘家跑，这消息就是打听来的。
5: 哎呀，媳妇儿啊，这都大半辈子了，坤儿啥人啥性格你不了解吗？他知道什么，他肯定跟咱们说。那他不说的，你问他干啥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那帮老娘们一样，没事瞎打听。
6: 现在什么年代啊，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资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7: 不知道。
6: 谁知道？
7: 炳坤知道。
3: 哇，
8: 依法查获了大量违禁物品，其中包括，
6: 哎，那个不是工兵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厂吗？
4: 啊，像
6: 什么像啊，那就是

0: 啊，那个貂蝉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走私野生动物的集
1: 散地，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
2: 哎，行，
0: 不想看。
2: 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
0: 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
3: 看看吧，
4: 二千万，
3: 咱
5: 钱给我。
3: 对呀、啊，那个咱家几口人？六口，在这边住多少年？
6: 我这住三四十年
5: 了。这上面写啥呀？
4: 拆迁政策。
5: 政策怎么说的？
4: 看不清啊，叫你家孩子来看了。
3: 而且、啊、
5: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3: 对，这人
4: 家呀，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
3: 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二三四五六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
7: 哎，你说，啊，李坤能不能知道点消息？
8: 那肯定的，杨哥是书记，
7: 可不，他不知道是吧？
9: 哎，我说大熊啊，你还好意思来呀、啊？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0: 这瞎叭叭，
10: 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儿的时候，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说吧。
8: 哎，你看看，像我说一天到晚你这个瞎叭叭，
0: 你这叭叭啥？
8: 那个，老妈，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10: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8: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5: 大熊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官字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10: 做啥呀？
8: 以前这不是以前的
5: 吗？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10: 谢谢婶
11: 儿啊，
5: 来来来，
11: 啊，
5: 来来来，
11: 谢谢啊。
12: 堵在这儿呢。
5: 哎呀，炳坤，你下班了
12: 啊？
5: 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啊，都能甜掉牙。哎，炳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
12: 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的呗。
5: 那你给问问啊。
12: 行。有机会我问问，啥让光字片人帮王家屯去啊？
13: 啊，
12: 那你不胡闹呢吗？
13: 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12: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13: 纠正啥？
12: 纠正错误啊！
13: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12: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13: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14: 可是在图纸上
13: 那儿耸立着10栋20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12: 是吗？这是太冒险了吧。
13: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字片。走吧。
12: 咋的，生气了？
13: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
12: 不用送，我有俩葫芦。
13: 相信我。
12: 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10: 咋才回来啊？大家伙巴巴的等了一晚上刚散。
12: 就是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到王家屯。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物。

0: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1: 一切看公告。
2: 妈，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咋的啊？
3: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头片的街坊啊，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2: 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3: 那必须的呀，
2: 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还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4: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
2: 哎呦！那干啥呀？你打我？
3: 你想怎么的啊？
2: 你想
3: 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2: 不是他打我
3: 啊？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2: 我跟你比有啥呀？他打的我。
3: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呀？你在那儿？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今天啊6月30号了啊，已经是到了六月的最后一天，这时间怎么过得就这么快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的学期啊，应该是很多学校啊在最近两天呢都已经陆续的结束了本学期的所有的课业过程啊，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开启我们的假期生活了呢？很多的小朋友啊，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家长呢提前规划好了，这个结束本学期的课程之后呢，就马上啊即将要去开启自己的假期生活，去到各地的好好的玩耍一下，放松一下了。所以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小朋友啊应该是会迎来啊马上假期当中最欢乐的时间啊，也就是假期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往往到了假期开始的时候呢，好像作业还没有刚刚开始，哎，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再加上觉得啊这个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后面还有很多的时间，所以要尽情的开始自己的放松之旅。可能从7月份开始啊，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呢，就已经又开始部署星期一到星期五了啊，就开始算这个时间了。放假的第一天、第二天啊，等到中期的时候呢，就开始倒数了。放假还有倒数多少天的时间？所以呢，假期开始的时候，还是那句老话啊，要提醒各位小朋友，还有各位家长，要提前做好假期的规划啊，不然呢，假期开学之前呢，又是紧锣密鼓的啊，这个补作业的时间，或者呢，是由于安排的不恰当的话，导致于整个假期呢，过得没有那么的充实，所以呢，适当的去做一些啊，假期的暑期规划，对于家长来说，还有小朋友来说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不要觉得这个规划是小朋友自己要做的，各位家长也得做起来，因为呢，家长还是起到了一个

0: 有督促的作用啊，或者是帮助他更合理的去安排。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的家长都已经把行程大体的行程规划好了啊。那么对于稍微大一点，比如说中高年级的孩子们来说呢，各位家长朋友啊，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妨让您家的宝贝去规划一下你们的行程，如何呢？放手让他规划个一天左右，或者是来规划一下自己在这个行程当中，我想要去做到的哪些事情，让他去列一列。也许对于孩子的成长会更加有帮助哦。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出行的时候一定还是要注意到啊，这个天气的安全，包括你所到达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迎来梅雨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可以说这个降雨啊是间歇性的啊，一会儿下一点，一会儿下一点。强降雨的重心呢，现在目前啊，这个已经转移到了江南的南部、华南北部这一带。不过缓个几天呢，梅雨又要开始凶起来了。说预计呢，过两天的时间啊，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大的降水即将到来。像昨天开始呢，啊，这个雨带的东段明显北抬，主雨带呢将维持在江南的北部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在气温的方面呢，像这两天的话呢，江苏的整个北部的气温是相对比较高的，在明天左右呢，很多地方呢都是维持在28度到32度左右，但是江苏的北部地区呢可能会有35度左右的高温。关键是呢，这种高温啊还会有一些那种直晒的感觉，紫外线的强度也比较高。这两天呢，咱们南京的天气呢就是这样间歇性的雨水啊，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啊，这个出现。像南部的地区呢，中雨到大雨，其他地方呢是有小雨为主。今天呢应该是24度到31度左右，整体上的体感温度啊还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出行之前啊，这个就像小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咱们南京的天气一样，未来一段时间呢，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也要提前的去关注好你所到达目的地的天气。尤其是很多小朋友会去到沿海一带的地区啊，这个到了夏季啊，尤其是在这个夏至之后啊，马上可能在下周就到小暑节气了，已经进入到啊，不能说是仲夏吧，但是呢，也进入到很多地方啊，这个正值夏季的时刻，很多雨水呀，包括呢有一些啊雷暴天气呢就会比较频繁，所以呢你的行程规划一定要看好天气情况，以免影响行程，也影响你的心情。
1: 同学讲。
0: 那么在出行之前呢，小月还有一个提醒啊，各位家长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跟孩子交代好在旅行的途中的一些所有的安全提示，比如说在安全问题上啊，如何跟紧大人，还有呢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有山有水的地方，怎么样保障安全，一定要确保人身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妈妈的小尾巴。后面呢，在小星星的节目当中呢，小月也为大家去总结一下吧，啊，看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假期的时候，如何注意孩子们的居家呀，或者说是出行安全问题，尤其要注意啦。小星星准时开始，稍后呢，进入到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假期，咱们如果不出南京啊，或者是在南京周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玩好地方可以去啊，还有什么啊有意思的地方啊，这个让大家能够边学习边成长呢，一会儿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假期将至了，大家呢都想去哪儿好好的玩一玩呢？今天呢，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在南京或者说是呢去到南京的周边，咱们可以来一场短途之行，可以去到哪里呢？有什么好玩的，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啊。一到了假期啊，有几个地方咱们南京肯定是啊人非常多的，尤其是家长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比如说什么红山动物园啊，最近呢听说这个毛孩子也开始扎堆出生了，有很多的小动物们啊，新生的小动物们啊，最近呢小朋友可能是这个要关注一下了啊。但是呢由于刚刚出生，不知道能否保个眼福呢，还要再仔细的等待一下啊。那么当然呢还有比如说咱们南京的海底世界啊，这个现在呢好像也推出了暑期夜场活动啊。暑期临近呢，南京海底世界宣布推出夏季的夜场活动，也就是从啊这个即日起，每天呢开放晚场和日场是无缝衔接的，延长了游玩的时间。活动呢全新升级的沉浸式 NPC 互动体验，还有原创的舞台剧，为游客带来一场夏日的海洋奇遇。今年暑期的时候呢，海底世界呢打造的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四个这个核心区域呢设置了海洋主题 NPC 与游客互动，同时呢像银鱼馆长，还有水母精灵，这个章鱼女巫，还有反串的美人鱼，这些角色呢全部集结在一起，游客呢沿途就可以自由的合影打卡，并且呢参与投骰子，还有呢这个海洋知识问答以及趣味模仿挑战等等这些小互动啊，可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喜欢的。同时呢他们还推出了两部原创的剧情舞台剧，这个也是孩子们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看一看的。据了解呢，这个夜场开放的时间呢，海豚表演啊，美人鱼表演，还有银鱼风暴，以及萌宠投喂，还有海洋科普讲解，这些常态的项目呢会轮番上演，日夜双场模式呢可以让大家啊拥有更加从容的畅游体验啦。再来说说还有哪儿呢啊，比如说南京的龙出没穿越漂流啊，金陵古村里的水上巨龙。夏天呢很热啊，尤其呢又是梅雨季节的时候，大家感觉湿哒哒的啊，就是有一种闷热潮湿的感觉，那不如来一场漂流吧。在咱们南京的江宁区青龙山脚下，就藏着一个被称为金陵古风第一村的地方啊，蛇村。啊，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小月之前呢曾经有一次去过，哇，停车真的好难啊，一到周末的时间啊人非常的多。这里呢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一条2公里左右长的这种漂流道啊，这个像一个巨龙一样盘踞在山间，龙出没的名字真的是名副其实了。这个漂流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短而烈啊，全长虽然只有2.2公里，但是浓缩了16级的超大刺激落差，还有四处90度的啊急速弯道，垂直落差呢高达120米左右，俯冲最大的落差呢也达到了15米，这也就意味着几乎每分钟你都会经历一次失重的感觉啊。那有户外的达人呢也表示啊，说这条漂流道呢全长大概40-50分钟，没有一刻是平静的，皮划艇呢从高处俯冲而下呢，水花会劈头盖脸的直接砸下来，你这声尖叫还没来得及喊出来呢，下一个急弯就已经在你眼前了。更特别的是啊，整条河道呢是穿梭在原始的丛林之中的，让你体验刺激的同时呢，还不用忍受暴晒，当然现在也不存在暴晒啊，但是过一阵7-8月份7月中旬之后，就会有暴晒的天气了。那这个玩法呢给大家来 来推荐啊，就是这个漂流的终点呢是在社村，除了咖啡村村咖之外，喝杯村咖之外呢，它的水库呢可以钓鱼放松，你还可以在附近的清代建筑群里面找到各种小吃，烟火气非常的足。是的，我还记得之前曾经去到这个小村子的时候呢，就被很多的那种咖啡店啊所吸引着，这个门口啊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装潢非常的特别，而且很惬意。小朋友呢也可以在有一些特别的咖啡店当中呢，还会特别设置孩子们的游乐区，非常适合去打卡。而且去到那儿呢，当然也要体验一下子特色的农家菜，比如说这个东山老鹅呀，还有古里的手工鱼圆，还有江宁的肚包鸡，以及这个横溪的年糕，还有鹿郎茶干等等啊，这都是比较有特色的饭菜，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啦。如果咱们在这个市区当中啊，咱们啊能够感受到的，也要说一说周边到底有什么玩的啊。比如说呢，这个在刚才提到的像有漂流，在苏浙呢有四处漂流秘境，在激流里一起寻找这种25度的夏天的感觉。夏天的快乐啊，其实很多种啊，但是最过瘾的，就像刚才说到的这种漂流啊，溪间玩水，浑身湿透啊，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所以呢，在苏浙这一带呢，其实有很多的漂流，大家呢可以去提前了解一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但是孩子如果比较小的话呢，建议大家，哎，就要再等一等啊，同时呢也要注意安全问题。再来说说啊，这个第二个为大家推荐的这种漂流的地方呢，比如说在溧阳的松岭竹海漂流，自驾呢拐进溧阳的这个戴富镇的群山之间呢，就会能感受到那种啊扑面而来的竹叶的清香，还有泥土温润的这种气息，属于这个季节独特的味道。松岭竹海的漂流起点呢，就藏在国家5A级旅游景区南山竹海的臂弯当中。

皮划艇呢刚入水就会被一股清流直接推入到珠海的怀抱当中。在这儿呢要特别提到的是，森林覆盖率会超过90%，夏天的平均气温其实只有25度左右，非常的舒适啊。然后如果有阳光的话，它透过这个竹叶啊缝隙洒下来，点点光斑非常的好看，也是会非常受到摄影师的青睐的。这种翠绿色的水倒影着竹影，随手一拍都是一个手机屏保的大片啊。要说到这儿的漂流体验呢，可能跟刚刚提到的还有一点不同，因为这里的漂流呢是张弛有度的。怎么来评价呢？它的全长是4.8公里的河道，15处急弯和20个弯道啊。前半程呢是肾上腺素狂飙啊，落差比较大，50米左右的落差。皮划艇呢在这种俯冲啊、旋转啊当中还是非常的刺激的。后半程呢，这个水流渐缓，哎，就是欢乐的水上战场，大家可以拿好自己的盆儿，小朋友可以拿好水枪来打水仗了。最关键的是这里水质比较好，所以呢漂流完呢你皮肤是滑的哈，这个各位家长们也不用怕，哎，一个漂流下来呢这个妆都已经花了哈，浑身非常的狼狈啊。推荐大家的玩法呢，就是啊，这个漂流景区旁边呢就是松岭部落，大家可以带小朋友的骑马呀、射箭啊，甚至还可以逛一逛人造的沙滩。喜欢刺激的呢，可以挑战一下子啊。旁边还有7.5公里的 UTV 的金山赛道，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去江南雪村走一走。推荐大家呢去到了溧阳呢，当然要尝一尝砂锅鱼头了啊，还有那儿的白茶呀啊，这个白芹啊，对吧，还有乌饭等等，那儿叫三黑啊，三黑之一的乌饭大家可以尝一尝。再来说到下面的这个漂流啊，在金坛茅山森林世界丛林漂游啊，这是藏在山野当中的童话漂流。哎，是不是很多带着女宝宝的可以看看啊，童话两个字是不是让我感受到啊这种不一样的温暖呢？如果说前面跟大家介绍两条是有一点野性十足的，后面就是绿野仙踪了。全长呢只有1008米，落差呢45米，全程大概30分钟左右。这个数据呢在漂流上啊，漂流界当中绝对算不上是猛将了，但是呢也有户外的高手提醒啊，别被这个温和的表象给骗了，因为这条河道里面有5处悬崖式断点以及3个超大角度的急转弯，落差虽然不大，但是俯冲的时候失重感呢一点都不会含糊。更特别的是沿途的这种穿越感，什么史前的恐龙雕塑啊掩映在路旁的，还有呢这个墙壁里嵌入了恐龙的骸骨啊等等的，还有包括新建的盘丝洞的暗道漂流啊等等，氛围感是拉满的，一场漂流下来仿佛在侏罗纪和童话世界之间穿梭了一回。嗨，我觉得这不是童话世界了啊，感觉就是侏罗纪的世界，甚至还有一点点吓人的啊。这个玩法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茅山森林世界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山野度假乐园，除了漂流之外呢，像魔法黑森林把童话世界搬进了现实，还有呢萌宠乐园里面小朋友还可以跟小动物像水豚啊、小鹿、羊驼这些小动物们一起零距离的互动啊。到了茅山就要尝一尝老鹅，还有啊这个茅山的咸味一品锅啊，还有呢仙姑咸猪手啊等等这些，哎，大家就可以品尝起来了。然后最后跟大家说到的是桐庐，哎，离我们呢也不远，开车大概是这个2个多小时啊，3小时之内是可以到达的地方啊，这个距离呢应该不算远。桐庐的虎啸峡激流探险漂流，哎，这个就有点速度与激情了啊。桐庐呢因为富春山居图而闻名天下，这里呢也被称为华东六省一市最佳的漂流目的地啊，这个名头还是挺大的。而虎啸峡呢就藏在这幅山水长卷的最深处，它的这个漂流啊是依托一条10公里的奇异峡谷而建的，已经开发呢是有4.8公里的漂流段，垂直落差呢达到了260米，这个数字呢好像还挺高的，对不对？小朋友不知道能不能体验了啊。
但是呢，家长可以尝试一下体验。这处漂流的户外高手呢，也跟记者表示呢，说大约2小时的过程呢，全程也还是很高能的，没有什么平缓的路段啊，基本上是失重感十足，急弯俯冲，还有连续的陡坡，一边是尖叫，一边再看看这个山林两边。但是当然了，可能没有功夫去看其他的山林两边的景色啊。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景区的配套是比较完善的啊。这个包括这个大家漂流过后呢，啊，需要可能身上冲洗一下、储物啊等等这些地方是一应俱全的，包括一些护具啊、救生衣呢也是非常的充足，全程是省心省力的啊，设备是比较完善的。推荐大家的这个玩法，漂流之后呢，可以去到旁边的摇铃仙境啊，这个呢火了有40多年的溶洞景区呢已经换新升级啦啊，是刚刚完成的啊。去了呢，大家可以体验更多的水上项目，喜欢安静的话呢，还可以去到旁边的什么石首村啊，感受富春江畔的慢生活。当然呢，吃也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去吃点啊神仙鸡，还有清蒸石鱼，还有呢干烧紫鲮鱼等等，反正各种鱼非常的多，还有清蒸白鱼等等的，大家呢一定要去找它的特色来吃一吃，尝一尝。到午间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是觉得自己小肚子都有一点饿了呢。好啦，上半场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跟大家来成长啦。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当中，每天都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今天呢，节目当中小月姐姐继续陪伴大家。在上半场的时间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些旅游目的地的好推荐啊，在这个湿哒哒的梅雨季节当中啊，好像出去玩也要看一看天气的情况啊，包括去哪儿玩能玩得特别的爽。与其呢这种湿湿哒哒的，不如让大家来一个痛痛快快的啊，这个感受一下跟水的亲密接触啊，漂流一下子，所以跟大家有一个推荐。不过呢，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啊，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做到对他们的保护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在家长的安全可视范围之内啊，不要这个自己去随便的跑来跑去，尤其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好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来成长。今天呢，我们开启知道不知道的时间，继续来了解更多的小知识吧。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3: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知道不知道啊，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故事当中的那些科学。哎，故事当中还有什么科学呢？尤其是神话故事当中啊，其实也有很多科学的存在。小的时候啊，我们从小到大就会听到爸妈或者是爷爷奶奶跟我们讲很多的神话故事啊，比如说什么夸父逐日啊，女娲补天啊等等的，这都是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啊。那么这些古老的神话，其实你别觉得它完全不着调，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科学道理呢啊！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先来说一说女娲补天的故事啊。传说说远古的时候啊，天塌了一个窟窿啊，这个大火熊熊燃烧啊，洪水滔滔不绝，然后女娲炼出了五色石补好了天空。其实啊，这个小小的神话，其实它和什么有关系呢？哎，还真的是跟自然界的啊发展有一点关系啊。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啊，大约在6500万年前，有一颗直径大概约10公里的小行星呢，撞击过地球，产生的冲击波掀起了全球性的大火和海啸，大量的尘埃呢遮蔽了天空，阳光也照不进来，温度急剧下降，这不就是天塌了一样的场景吗？漏了一个洞。而女娲补天呢，就象征着灾难之后呢重新放晴，生态系统重新恢复的过程。更有意思的呢，是有科学家啊在大气层的研究当中发现，地球的臭氧层确实呢有过巨大的空洞。那么1985年，科学家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面积达到了2000多万平方公里，紫外线大量的照射了地面。后来呢，全球签订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啊，它呢减少了氟利昂的排放，臭氧层呢才慢慢的修补好，这不就是现实版的补天吗？再来说说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夸父逐日。夸父追赶太阳，口渴了，然后喝干了黄河和渭水，最后呢在奔向大泽的途中而渴死了。再从科学的角度啊来看一看这个故事啊。夸父追日呢，其实是一个关于太阳能量和人体极限的故事。太阳呢每秒钟释放的能量呢大约是3.8×10^26次方焦耳，相当于呢每次爆炸911颗百万吨级的这种核弹的量。而人体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呢，每小时大约只消耗600到800千卡的热量，和太阳的能量相比呢，那简直是微不足道了。夸父 复喝干河流，从科学上讲呢，哎，你别说，还有一定的道理。人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啊，每小时可流失 1.5 到2升的汗水，如果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很快就会脱水。所以科学家计算出，一个成年人在沙漠中行走，每天至少要4到5升水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夸父逐日的故事啊，也告诉我们，太阳的能量是无穷尽的，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与其追日，不如学会利用太阳的能量。你像现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啊，已经可以把阳光转化为电能，效率最高的这个太阳能电池转换率已经超过了47%，这就是人类智慧的体验。不只是中国神话啊，在很多西方神话当中呢，也会有科学的小影子啊。比如说希腊神话当中呢，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神话故事，就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火给人类，结果呢被宙斯锁在了高加索山上啊。这个考古学家呢发现啊，人类最早使用火的时间呢，大概是100万年前，在中国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址当中呢，就发现了用火的痕迹。火的使用呢，让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熟食可以让我们的大脑获得更多的营养，人类的脑容量呢也从600毫升增长到了1400毫升。火驱赶了野兽，让人类得以在夜间活动。火还帮助人类冶炼金属，从青铜时代进入到了铁器时代。所以可以说啊，掌握了火，人类才是真正的与动物区分开来。所以啊，在西方神话当中，这个火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把火种哦，只不过呢，赋予了它更多的故事性的想象力啊。还有啊，这个诺亚方舟的故事啊，也是西方的一个经典的神话故事了啊。说是啊，要用大洪水来惩罚人类。诺亚方舟呢，拯救了家人和各种各样的动物。地质学家啊，在全世界许多的古老文明当中，都发现了关于大洪水的传说。你比如说在中国也有啊，这个当时的啊大禹治水等等的啊，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跟洪水有关的这样的神话故事。科学家们认为呢，大约在1.2万年前最后

一个冰川结束，全球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了大约120米，许多沿海地区呢被淹没，这可能就是全球性洪水传说的一个真实背景。而黑海的大洪水假说呢，更是指出，大约7600年前，地中海海水当中呢，冲破了一个海峡，灌入到黑海，每天流入的水量相当于200个尼亚加拉瀑布，黑海面积在短时间内扩大了近一倍。这场今天的洪水很可能就是诺亚方舟故事的原型。所以很多神话故事不仅是有科学的依据啊，还跟当时的天文地理有着很大的关系，还有当时的这个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不过呢赋予了它更多的故事性啊，有了更多的这个趣味性在里面。说过了这个神话当中的科学啊，咱们再来说一说时间和历法上的科学啊。为什么我们的一天是24个小时？为什么一年是365天或者366天？为什么每4年会有一个闰年？哎，这就是历法当中的科学奥秘。这个时间历法上的科学奥秘啊，先来说说时间的测量。古埃及人呢，最早把一天分成24小时，他们白天看太阳的影子啊，这个用日晷来计算。这个原理呢很简单，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影子呢就会在地面上进行移动，根据影子的位置就能知道大概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仪器啊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阴天还有晚上是不能够用的。于是呢，古人就发明了水钟啊，也叫做漏壶。水钟的原理呢，是让水从一个容器以稳定的速度流入到另一个容器，通过水位的高低来计算时间。比如说之前呢，很多的古装的电视剧当中啊，其实我们是有看到过这个漏壶来计算时间的啊。那么像中国西汉时期呢，就有铜漏壶，精度可以达到每天误差不超过1分钟。哇，当时啊，这个技术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了。后来呢，到了13世纪，欧洲发明了机械钟，利用重锤带动齿轮运转。17世纪的时候呢，荷兰的科学家呢，发明了摆钟，利用摆钟的等时性来计时，每天的误差不超过10秒。哇，这已经很精确了。到了20世纪啊，石英钟，利用石英的晶体的振动来计时，精度呢达到了每年误差不超过1秒。而如今呢，最精确的铯原子钟，精度达到了31年，误差不超过1秒。可以说啊，人类测量时间的历史就是一部越来越精确的科技发展历史。说历法上的演变啊，我们用的公历啊，全名呢叫做格里高利历，是1582年啊这个被颁布的。为什么需要改革历法呢？因为之前呢，按照每年365.26天来计算，但实际上呢，地球绕太阳一圈的时间是365.2422天，每年就多算了大概有11分钟。你别小看这11分钟时间，如果把时间拉长，经过1500多年，这个日历啊就已经比实际的季节提前了10天左右。所以呢，当时这个我们现在用的公历啊，就做了一个修正啊，能被100整除的年份不闰，但能被400整除的年份还是闰年。这样呢，每400年只有97个闰年，平均每年365.2425天，和实际的天数更加的接近了。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2000年是闰年，但是1900年则不是闰年。说到了这个公历，当然自然也要提到中国的农历算法啊，就是另外一种智慧了。它利用的是月亮的圆缺作为依据。一个月呢，大概有29.53天，12个月呢，只有354天左右，可以说是比阳历啊要少了11天。如果不调整，这十几年后啊，农历正月那就可能不是在冬天，而是变成了夏天了。所以呢，古人想出了一个非常妙的办法，闰月啊，这大家知道，应该是26年，其实就是有闰月的，对不对？
这个闰月啊，大约每3年加1个闰月，19年加7个闰月，这样农历和阳历呢就基本上可以同步了啊。这里说的这个阳历是阳光的这个阳，并不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公历啊。这个中国古人想出的这个办法还真是不错，这套19年七闰的方法呢，古代叫做闰周，早在春秋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比希腊这个莫东章还要早。那农历中呢还设置了24节气，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24节气，它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本质呢就是阳历。所以呢中国的农历其实是阴阳合历，同时兼顾了月亮和太阳，这在全世界来讲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呢很多农历上的日期啊，包括一定的节气啊，是最大程度的指导了一些农事的啊方面，可以说呢是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帮助的。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带着大家就先聊到这里啦，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凤栖梧桐，凤栖梧桐，悠悠木香，说的是凤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国民间故事当中，凤栖梧桐的故事基本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讲的是一位有志青年带领乡亲们致富，却遭到了大蟒蛇的迫害。在他死后，乡亲们则在他的墓上栽种了一棵梧桐树，高大的梧桐树引来凤栖息在上面。凤被青年的故事所感动，只愿意在梧桐树上栖息。他叼来了各种植物的种子，帮助乡亲们致富。而今天呢，在故事当中我们要讲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凤是小鱼儿最好的朋友，小鱼儿住在小河里，而这条小河则穿越了整座森林，日夜欢唱着歌谣，滋养着森林里的植物。那么神奇的小河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从一座高高的山上发源的，高山上还住着一位老道士，他在那里修炼了几十年，都快成仙了。住在附近的人那是看不到他的。小鱼儿长得特别好看，他的眼睛明亮极了，而尾巴也很长，身上的鱼鳞光滑闪亮，跃上水面的时候，在阳光下闪耀着七彩的光泽。小鱼儿一直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梦想着可以游到小河的源头，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他也听说了关于道士的传说，很想和这位道士一起成仙。道士知道小鱼儿的梦想，有一次就专门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小鱼儿在水上跳着玩，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见了道士，他还以为自己是被水草弄花了眼睛呢。小鱼儿特别急切地问道士：你就是那位传说中要修炼成仙的道士吗？是啊，我听说你是一条有梦想的小鱼儿，所以今天专门来看看你。道士微笑着回答，小鱼儿急忙落回水中，游到了岸边，这样就离道士更近了。凤听见小鱼儿和道士的对话，也飞过来停在水面上。道士拿出了一个宝瓶，倒出了一颗像是树籽一样的仙丹。小鱼儿，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颗能够帮助你的仙丹，来吃下它吧。小鱼儿谢过道士，一口就吞了下去，虽然他也是被噎得直翻白眼儿，但是也高兴极了，在水中欢快地跳起舞来，仿佛是要谢谢老爷爷给自己的仙丹。道士看了一会儿小鱼儿戏水，对旁边的凤说道：凤，你要好好地照顾他，你和他的缘分可是深呐。道士说完便消失不见了，他都没看见凤是多么的努力地向他点头。那是凤在答应道士，自己一定会尽力地照顾好小鱼儿。凤和小鱼儿整天在一起，小鱼儿游到哪儿，凤就会飞到哪儿。有一年，森林里发生了旱灾，河流慢慢干枯了，小鱼儿还在努力向上游游去。凤每天担心着它，紧紧地跟随着，盘旋在小鱼儿的上空。小鱼儿越来越衰弱，动物们都很想帮助小鱼儿，但是他们也找不到水源，于是凤就决定去帮

0: 凤为小鱼儿的死很难过，为自己运水回来晚了而自责。他把半袋子水洒在了小鱼儿的墓上，想起了道士的话：凤，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小鱼儿，你和他的缘分可深了。凤飞上了山岗，向着太阳鸣叫着。而太阳落山的时候，凤便不再鸣叫，而是停在小鱼儿的墓前，给他讲百鸟的故事。就这样循环往复。几天之后，道士来到了凤的身边，他已经是一位仙人了。他向凤点了点头，就直接走到了小鱼儿的墓前，弯下腰，轻轻地一挥衣袖，小土堆不见了，一棵嫩绿的小树苗却冒了出来。原来啊，当初道士给小鱼儿吃的可不是什么仙丹，而是一粒梧桐树子。这粒树子一直在小鱼儿的肚子里，小鱼儿死后，树子便随同小鱼儿一起埋在了小土堆里。凤洒下的半袋子水滋养了这粒梧桐树子。道士拥有着法力，他一挥衣袖，梧桐树就飞快地长了出来。小鱼儿太坚强了，他一直没有离去。在梧桐树长出来之后，小鱼儿和梧桐树也融合在了。道士临走前说着：以前啊，小鱼儿可是你凤的好朋友，现在你就把梧桐树当做小鱼儿吧，以后梧桐树就是你的好朋友了。梧桐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很快长大了。凤是小鱼儿最忠诚的朋友，每天晚上还是继续在梧桐树边给他讲百鸟的故事。每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又开始鸣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凤的鸣叫声中，梧桐树迎着阳光长大了，枝繁叶茂。梧桐树在长高的过程中渐渐地看清了小
1: 有事儿您打招呼啊，老铜头让伙计沏了壶艳茶，摆了点夜宵，他们退出去了。窦尔敦照旧闭目养神，心里头盘算着晚上将要发生的事儿，心说是不是夏崇武，是不是胡景春，今天晚上就清楚了。那么这封信肯定与那俩女孩行刺有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俩女孩送什么信呢？也背不住他们想找找脸面把后台搬出来了。窦尔敦胡思乱想，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眼看呢到了二更天了。窦尔敦站起来了，擦了把脸，喝了点茶，赶紧把包袱拿过来，换了套衣服，背背虎尾三节棍，斜挎百宝囊，看看这口袋里头火折子、火扇子、稀土桶，所有的零碎应有尽有，其他的东西就撂到床上，轻轻地把门开开，迈步到院，看看左右没人，扎着背网飞身上房，一晃身跳到街上。这街上是冷冷清清，窦尔敦往下一塌腰，直奔西棍。你想想，他个儿大腿也长，心里也着急，眨眼之间到了城根底下了，顺着马道上了城。那位说不走城门上城干嘛？你想想什么时候了，半夜三更的，城门早就关闭了，所以他必须上城，然后从百宝囊之中取出飞抓百链锁，靠到垛口上，用手抓着，从城上坠到城外，然后一抖，百链锁开了，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顺着一条大道哈腰赶奔忠孝祠。今儿晚上啊还是个晴天，月亮朦朦胧胧，似亮非亮。那个说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月亮啊现在还没升起来，因此这

0: 光也不那么足。窦尔敦借着微弱的月光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跟小燕一样那么快，这一口气儿就出来十二三里。他的速度缓慢，因为他盘算着还没到三更天，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喘气儿。正在这么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眼前唰有黑影晃动，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听神就站住了，谁？说个谁？人影踪迹不见。明明看着有人呢，怎么一转眼就见不着了？背不住眼离了，接茬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去，黑影又出现了，啊，唰，在面前一晃。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离得远，又是个黑天，光线不足，也看不出是男女老少。窦尔敦往前一塌腰，直奔他就去了。可到了近前，是踪迹不见，可见这个人身法之快呀。又往前走了一程，就到了忠孝祠的大门了。刚到这儿，黑影晃动，窦尔敦心说，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塌腰就追他，那个人停身站住，一扬手，唰，扔出一件东西来，直奔窦尔敦面门。窦尔敦一甩脸，东西吧嗒落到地上了。就这么个功夫，黑影不见。窦尔敦也没追他，一下腰捡起来了，一看呢，一张纸包了一块石头。他把石头扔掉，把纸展开，上面写的毛笔字还挺大，说了那么句话：此地凶险，切莫轻易进入。您听清了吗？就是这地儿太危险，你不要轻易进去。也没有落款，这谁？如此看来，这是个好心人呐，是替我担心。但是我这儿没熟人啊，谁能暗中替我担心呢？哎，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哪有回去的道理。他把这纸条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头，整理衣服，迈步走进忠孝祠。他一看呢，老铜头说的一点都不假，这院套可够大的，但是墙啊多数都坍塌了，残垣断壁，甭走门，从哪儿都进得去。脚下是碎砖乱瓦，那野草长得都有人没腰高，但是也能分辨出来，正中央是神路。原来铺的那砖呢，都破碎不堪了，高一脚低一脚，古树参天。抬眼一看啊，还有十人十马，看来当初啊规模相当宏伟壮观呐、啊，这是年久失修了。他仗着胆子正往里头走呢，冷不丁的从树后头转出俩人来，站住！一听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窦尔敦停身站住，抬头一看，呵，正是行刺的那俩女孩。头前这女孩略微高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三黄透甲锥， 后边女孩稍微矮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双刀。这俩女孩都沉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哼，真不错呀，真是言而有信，准时来了，跟我们往里走吧。姑娘，要见谁到时候你就清楚了，走。窦尔敦也不分辨，就跟在俩女孩的后头往里走。哎，这挺深挺深的，能走出去一里地，两旁照就是古树参天，眼前闪出一座亭子来，但是这亭子也年久失修了，里边有一桶石碑，又高又厚，在前边还有一张供桌，由于黑呀，看不清楚，好像这供桌上坐着个人。那俩女孩扭回身来断喝一声，站住，别往前走了。窦尔敦真听话，平身站住没动地儿。就听这俩女孩说，师父，窦尔敦来了。哦，这是他师父。窦尔敦听得清清楚楚，好半天这主没说话，这一张嘴呀，把窦尔敦吓一哆嗦。夜猫子叫唤什么声他什么声，不男不女不尖不厚，这动静太难听了。当然我也学不好，咱像不像作比成样。
1: 来得好啊，来得妙，孩子们掌灯。
0: 我还带掌灯的，声音一落，唰，灯火通明。闹了半天，周围还埋伏着20多人，一色都是女子啊，身上穿着青衣服，头上蒙着青纱，这要半夜发现呢，非得下个跟头不可，跟活鬼差不多少。每人手中举着个火把，这阵一起点燃，亮如白昼相似。借着突突的火光，这才看清，果然供桌上坐着个人，是个老太婆。就见这个老太婆五星朝天在供桌上坐着，这张脸是又长又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抹子眉，一对大三角眼，从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鹰钩鼻子，菱角嘴，薄嘴唇，脸在煞白，活脱就是活鬼，但是两鬓如霜啊，头发都白了，穿青挂皂，是又肥又大，两个眼睛紧盯着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不由得倒退了两步，吸了口冷气，心说这就是我，胆小的非吓死不可，到了这儿好像到了阴间相似。这是谁呢？他正想着的时候，就见这老太婆双腿一飘，从供桌上下来了，稳稳当当一步三摇来到窦尔敦近前。他倒背着双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这一口气就看了40多眼，把窦尔敦都看毛了。看着看着，这老太婆又是一阵的冷笑，笑的人汗毛根都发竖，浑身起鸡皮疙瘩。笑完了， 他才说话。
1: 你就是铁罗汉那个窦尔敦吗？
0: 不错，正是在下。老人家，请问您是哪一位？
1: 行啊，还懂得说点人话啊、嗯、要问老娘是谁，有名有姓啊，江湖人称魔山老母，我叫毕凤莲。啊，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大吃了一惊。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窦尔敦夜半三更来到忠孝祠，做梦没想到遇上磨山老母毕凤莲，他大吃了一惊。这并非是窦尔敦胆小，因为实在是印象太深了。远在五台山文殊院学艺那会儿，海静大师就不止一次告诫他说，将来你到江湖上如果遇上毕凤莲这个磨山老母，你千万留神，但能回避就回避，千千万万别招惹他。为什么呢？因为毕凤莲这个人呢，性情十分古怪，令人琢磨不定，喜怒无常，嗜杀成性，翻脸不认人。你要说他是歹人吧，有时候也做好事儿，遇上你有困难拔刀相助，脑袋掉了在所不惜。但你从这点上说他是好人吗？他又好，还认为这老娘我不讲理呢。我可告诉你窦尔敦，你这一套都是跟那老秃驴海静学来的吧，那老家伙他妈就不讲理，我们俩还记着一笔账呢，早晚我火烧文殊院，扒了他的秃皮。我道顿呢，我且问你，你说了无缘无故去行刺你是那么回事吗？哎，盐从哪儿咸的，醋从哪儿酸的呢？行刺你就有行刺你的道理，因为我发现你在龙虎寺献艺你太猖狂了，充分显示了你自己，就冲你这骄傲自大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
4: 哦，窦尔敦一听龙虎寺的事儿，闹了半天他知道，书中代言他真知道。你想龙虎寺永昌镖局、同顺镖局发生争执，在月台上比武，兴师动众，保定府哪有人不知道的？这个毕凤莲带着几个徒弟也在保定路过，正好知道这个事儿了，这个热闹他是不能错过的，领着帮徒弟他也进了龙虎寺去看热闹。月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看得清清楚楚，

0: 鲍尔顿现役，怎么战胜的胡景春，怎么制服的夏秃子，他全看清楚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鲍尔顿不知道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毕凤莲呢，真不讲道理，破口大骂，把窦尔敦骂了个狗血喷头。要依着窦尔敦的脾气，早翻脸了。但老师一再提示，不让他惹事，所以窦尔敦一再忍让，一语不发。你爱骂你就骂，你是个魔怔，是个疯子，那么大年岁了，我又比你小那么多，骂你就骂吧，你出够了气也就算完了。要真像窦尔敦想的这样就没事了。这毕凤莲是越骂火越高，越骂脾气越暴躁，后来把双掌一塌，猴崽子，你他妈怎么不言语了啊？你跟我摆肉头阵，好小子，今儿老娘我就结果了你这条性命。说着过来叭叭就两掌，窦尔敦左躲右闪，把他的掌法躲开。老人家慢，看这意思您是要动真格的。放屁，还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就是真格的，老娘我就打死你。老人家不要欺人太甚，我窦尔敦生来就有个脾气，不怕死，我既来之则安之，我是来啊跟您讲道理的，如果您如此无礼，我可要得罪了。
1: 哎哎，什么意思啊？得罪怎么讲啊？你还想还还手吗？
0: 老人家您算说对了，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墨鱼临死还得吐几口墨，何况人乎？我不能瞪眼儿就这么等死啊。
1: 啊，好，说得好，说得妙啊，我也不希望你这么等死。来来来，你把五台山文殊院那绝活叫什么达摩三十六式你抖了抖了，还有我听说你会那个螳螂十六式，你也摆吧摆吧，让老娘我也开开眼。你接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毕凤莲说着往前一纵，一掌紧似一掌，一招快似一招，对窦尔敦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实在没法忍让了，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窦尔敦心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宁愿打死也不能被你吓住。施展开达摩三十六式，那窦尔敦这人非常认真，这十五年的功底十分扎实，今天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把这达摩三十六式所有的精华全亮出来了。毕凤莲偷眼一瞅，呀，行啊，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几乎还没遇上过对手，看着没，今儿个还真要费点事。想到这他火旺上撞，加紧进攻，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就在他们打的那个时候啊，来个看热闹的，这个人在一棵树上手分树枝，探身往下瞅着底下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一边看呢，

0: 一边琢磨，心说这毕凤莲真他妈不是东西，这老妖婆子走到哪儿在哪儿闹事儿，拿着不是当理说，人家窦尔敦哪惹着你了，你派徒弟行刺不准人家反抗，人家反抗了就犯了不赦之罪，今儿晚上这叫兴师问罪，没理儿脚理儿啊。哎呀再看看窦尔敦这个人，不住地点头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陈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有两下子能跟毕凤莲打个旗鼓相当的人不多。原来替窦尔敦担心，现在一看呢心放下了，心说我呀别急于露面，我就看着，最好让窦尔敦把这老妖婆子制服，让他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另外也让他知道知道撞南墙这滋味，给他个教训。这主所以就没动。这件事儿只有说书人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啊。单说毕凤莲使五阴掌鹰爪力，把自己的掌法全都用上了，也不能取胜。一开始他不以为然，没拿窦尔敦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发现想赢窦尔敦势比登天，他有点发急躁了。
1: 哎呦，看这样子今天还真要费点劲儿，真要费点劲儿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看这意思想赢他是赢不了，那么赢不了他我可就够呛啊，莫非说今儿个我要栽跟头，我要败在他手，真要输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上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这魔山老母就一败涂地了。哎呦，看这样还真玄乎。
0: 他心里胡思乱想，就有点走神。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精神一溜号，拳脚就有点迟钝。他正好飞起了一脚，猛踢窦尔敦的小腹，恨不得这一脚把窦尔敦给废了。但是这脚发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正好叫窦尔敦钻了空子。窦尔敦使了个海底捞月，掌从下头往上兜，哎，啪这一下正兜到毕凤莲脚跟上头。本来毕凤莲这一脚发的就有点力猛，窦尔敦再一兜他，他能站稳当吗？
1: 哎呀我的妈呦，这噔噔噔噔噔噔，扑通
0: 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在场的这些徒弟们不由得惊呼了一声。什么原因？他们就没看过老师打败仗，这可是头一回啊，按着魔山老母的能耐就是打败仗你也发现不出来，那么顶顶多多也就是碰碰衣服稍微吃那么点亏，像这样实实拍拍摔了个仰面朝天从来没有过，弟子们能不惊呼吗？窦尔敦呢心里的咯噔一下，哎呀我失手了，这下摔得可不轻。他不愿意惹事儿，不愿意得罪仇人呢。窦尔敦稍微一愣，赶紧就过来了，下腰来搀毕凤莲。老人家，弟子失手，罪该万死。您摔坏没有？快起来！

您说这不是好心吗？哎呦，这毕凤莲可真不是东西，利用这个机会，他从怀里头拽出一把两面匕首，这把匕首用毒药喂的，只要碰破肉皮儿，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他嗷一声，猴崽子你在这儿，唰，就这一下，真是出手如电，迅雷不及掩耳。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卯上了。窦尔敦手疾眼快，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啊，撑，抱着往外一纵，出去八尺多远，毕凤莲一匕首刺空。这老妖婆利用这个机会，站起身来，向窦尔敦发起猛攻，左一招，右一招，左一匕首，右一匕首，唰唰唰唰唰唰，扎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左躲右闪呐、啊，前辈且慢，前辈且慢，前辈且慢，你怎么说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窦尔敦一看，这不行啊，我能叫你扎着吗？赶紧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这一脚踢个准的，正好踢到毕凤莲手腕子上的，哎呦，烫当肉，把匕首踢飞了。毕凤莲一看啊，哎呀，哈他妈猴崽子，你让老娘丢人，无地自容啊，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他把头一扎，奔窦尔敦就来了，左一头右一头，他玩命。窦尔敦心说，这怎么办，今天我遇上疯子了，抖了抖了不下去，躲又躲不开，真急死人也呀，真哥你就逼着我拽出虎尾三节棍，我把你拍死吗？又不忍心那么做。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咱说了，树上有个看热闹的，这主一看呢，到时候我再不下去，非出人命不可。他把双腿一飘，撑跳下来了，来到两个人中间，把双手一抬，妈，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嗓子不要紧，还真有效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毕凤莲和窦尔敦定睛瞧看，一看呢，来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个小老头长得倍儿精神，五短身材，小细脖，大脑壳，宽宽的脑门，翘下巴，还留着一缕山羊胡，斗鸡眉，小圆眼，鹰钩鼻子，一字嘴，满嘴的小白牙，红光满面。使人注意的是，这老头两个眼珠倍儿亮倍儿亮，放出两道寒光来，说话底气足，都带回音的，跟那金属声差不多少。窦尔敦心说，哎呦，来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单说来人，冲着毕凤莲冷笑了两声，哈哈哈哈，我说老妖婆子，拉倒吧，你耍什么方啊你、哎、你都多大年纪了，应该自觉一些了。你说人家窦尔敦一再容让你，一再进逼你，这不是得寸进尺，拿着不是当理说吗？幸亏我亲眼目睹，不然你跟旁人提起这件事儿，又要没理儿脚理儿。今儿晚上我做个总结，我发现这世界上无耻之人您是第一位了，您说是吗？哎呦，本来这毕凤莲呢就无地自容，一听这老头说这风凉话，
肺都气炸了。老猴崽子，我就知道是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老头乐了，我毕凤莲，你不是跟这个拼，就是跟那个拼，哎，我满腔热。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3: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今天是礼拜天，瑞典牧师山牧人要来笨花，有贝和启灯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看各自传下的金句，他们一张一张翻着金句上的图画看着，不再说小袄子的事情。有贝问启灯，这画片上的人是画出来的呢，还是照的像？启灯告诉有贝说，画片上的人是画出来的，不是照出来的。有贝觉得有人能把一张画片画成这样实在是奇特，他就问启灯，什么人才能画成这样？启灯说，画这画的人可不一般，他们叫画家。有贝就问了，那画家什么也不干，光画画吗？启灯就说，画家就是专门画画的人。他挑出了一张说，你看这幅叫《最后的晚餐》，画这张画的人叫达芬奇，他画的就是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分别时的情景，有叛徒出卖了他，叛徒就在这十二个门徒当中。耶稣摊开手说，你们当中有人出卖了我。十二个门徒非常惊讶，互相打问着坏人是谁，原来这个坏人叫犹大。启灯让有贝猜哪个人是犹大，有贝就在十二个门徒中找，他找到了犹大，他指着一个人对启灯说，就是他。启灯说，你猜对了，你看他手里攥着的是个钱袋，他收了人家的钱出卖了耶稣。有贝放下最后的晚餐，又翻出一张最后的审判，后来又翻出一张西斯廷圣母，让启灯给他讲。有贝听启灯讲了以后对启灯说，你说这些都是人画出来的，怎么我照着画片画画不成这样呢？启灯就说，这可不容易，要不他们怎么叫画家呢？啊，有一种学校就是专门教人画画的，学成了就是画家，你要是真想当画家，将来就送你去上这种学校。有贝就问，保定有没有这种学校？我去保定上吧，跟着你去保定。启灯说，保定没有，听说北京有，南方也有，听你爷爷说他在杭州的时候见过这种学校。向文成在屋里说，杭州有个国立艺专，咱爹还到学校干涉过人家画裸体画的事儿，孙传芳叫他去的。你说这孙传芳管得也宽，几个武官哪知道文人的事儿，一时成了一个事件，上海闹，杭州也闹，刘海粟表示抗议，举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的。 杭州的报纸还指名道姓的点了咱爹的名呢。启登就冲屋里说，我看咱爹也太认真，孙传芳让他去他可以不去吗？向文成说，不行，他不敢不去，再者他是浙江省全省警务处长，哪有事儿都得管。那人家是学校，和警务有什么关系啊？这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事儿。有备不知道那件事儿，只觉得他们说的裸体画新鲜，就问启登，姑，什么叫裸体画啊？启登就说，现在不告诉你，反正是画里的一种。向文成在屋里截断了启登的话，对有备说，有备啊，裸体画离你还挺远的呢，你先说离你近的吧，先背你那些金句吧。启登就替有备回答，他早就背过了，那你背给我听听。有备嫌爹和姑姑不告诉他裸体画的事儿，很不高兴。这会儿向文成又让他背金句，他就更不情愿。他不给向文成背，收起他的金句，赌气就走。有备上身穿一件白细布汗褂，下身穿一条紫花单裤，这种打扮像个笨花村的大人。其实有备的个子刚刚骑到启登的肩膀，现在他才十岁。大人似的有备把一摞金句揣进口袋，背着手只看树上的大枣。他看见几个大串杆已经红了眼儿，便想起大人的一句话，七月十五红眼圈，八月十五矮枣杆。有备顶着七月的太阳看枣树，鼻尖上冒着汗。启登看出了有备的心思，便也收拾起金句，小声地对他说，有备，别闹气儿了，还是给你爹背上礼拜的金句吧，裸体画的事儿，终有一天我保证告诉你。有备还是不背金句，他时常显出不服向文成的管教，他嫌向文成为他立的规矩太多。向文成确实为小儿子有备立了不少规矩，他教有备殷勤，教有备讲文明，他说人生这两条为最。为了这殷勤，他要有备按照国文课上的内容去规范个人，那课文提示有备，当当当，时辰中敲七响，我便起床，先刷牙后洗脸，运动过后再吃饭。还有一篇课文是太阳出我起身，开了门太阳照进来。还有朱子治家格言的提示，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还有很多。总之一句话，向文成酷爱早起，他也要有备早起。他说，如果说人生殷勤文明为最，学殷勤早起就为最。为了学习文明，向文成给有备规定的就更加细致入微。他不许有备穿衣服敞怀，不许他挽裤腿，更不许他光膀子。他还不许有备说粗话，不许他吃集上的驴肉、盒子、瓜果生冷，不许他到剃头挑子上剃头，剃头要到县城理发馆。最让有备常常陷入难堪的是，他必须要时常不忘克服他生理上的两大缺陷，说话的结巴和走路的那八字儿。为了使有备克服结巴，向文成一遍一遍地教他念绕口令，什么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什么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

0: 有七层。那时有辈常常是一边眼里含着泪花，无数遍地念着绕口令，一边悲愤地在心里想，为什么我爹会说这么多绕口令啊，他还不如少会点呢，他还不如是大粪牛呢。而当有辈克服那八字的时候就更苦了，向文成教有辈使劲往外撇着脚走路，有辈在向文成身后一边也狠撇着脚走，一边在心里用最受气的形象形容着自己，心想就连童养媳也不过如此吧。有辈知道在乡村最受气儿的莫过于童养媳了，然而向文成还在前头吆喝着再走一百趟。于是童养媳似的有辈和向文成之间就有了隔阂。有辈并不会使用隔阂这两个字，他就知道离向文成远点，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才和向文成接触。比如现在向文成开宗明义的叫他背上礼拜的金句，大人似的有辈在启灯的说服下不得已还是背诵起金句来。他故意面朝大西屋的窗户，也不结巴了，他高声朗读道，我想现在的苦难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第八章。有辈背完金句如释重负一般，他心想这段金句说的不就是我吗？这苦难不就是我爹给我的吗？那么今后我也该自有荣耀吧。他见向文成不再说话，便举起一根竹竿要给启灯帮枣。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进了院儿。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进院的人是山木人，山木人推着他那辆老凤头自行车，人也风尘仆仆，车也风尘仆仆，但是他衣饰整齐，一套浅灰色的西服敞开着，胸前飘着领带。山木人到笨花步道一向穿戴整齐，与往常不同的是在他自行车的后衣架上拴着一只羊。山木人进了院，把自行车打起车梯，从车把上摘下一个不道用的布兜子，经济渗透后面才是武力，以武力占领了华北，还这么快就开进了赵州，才几个月，一个朴实的与世无争的县竟然也遭到了战争的劫难。山牧师，这并不是我的先见之明，凡事都有个规律。从日本人炸张作霖占北大营那时起，其目的世人早已看出了八九分。现在我很关心你的教堂啊，来教堂做礼拜的教徒越来越少，教堂也成了他们注意的对象，我进城出城都要接受检查。山木人说着伸手拍打着他的布道口袋，他把圣经和一摞金句掏出来摆在桌子上。山木人说话的时候，向文成已经显出了心事重重，他随意指了一个凳子请山木人坐，自己也坐在了他的对面。要说牧师送我奶羊，这本是件喜出望外的事，可是看

看见奶羊，我的心情就格外沉重。为什么？我猜这是你最后一次来主日学上课吧？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你把主日学校的桌椅板凳擦得这样干净，就已经是做出了判断。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又走在了形势的前头。我的心情很沉重，我的沉重并不只是担心主日学还能否存在，我心情沉重是想到中国的处境和我所在的华北地区的处境将更多困难。日本人在赵州注意的绝不是一个由瑞典人开办的小小的教堂，因为我和我的教堂不会对他们形成威胁，今后他们注意的是中国人对他们的抵抗。他们会预料到，中国人对他们的抵抗将是前所未有的，汉语应该怎么说？可能您是想说坚强，或者坚决？我的汉语有的时候还是不太够用。对，应该叫坚决。可是我在等待着。以前我曾经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军队的正面抵抗。可是，谁知道？山姆士，中国人都曾经把希望寄托于正面战场。然而中国人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可是中国人也绝不会因此而消沉下去的。你所说的主张抵抗的大有人在，这股子力量呢，眼下看似无形，但是终究有一天将会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的。山姆人细心地听向文成说话，听完之后又说，我知道你还有一位大公子，我也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对，那里才是中国人的希望所在。可是本地人也不会袖手旁观，只等着胜利。现在日本人占领赵州，正按兵不动，可城外呢？说着，向文成指了指眼前的桌椅，你看，城外尚是桌明几净，可是，向先生，我预祝中国人和我的教徒早一天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自由，我将永远为中国祈祷。启灯给山姆人提来开水，他把一壶沏好的茶和两只茶碗摆在山姆人和向文成面前，又把茶碗斟满。这个时候主日学的学生拥了进来。这所主日学教室实际上没有什么布置，只零散摆着几张方桌和几张条凳，倒像是一个私塾。学生们上课任意坐在桌前，扭着身子听山姆人讲金句。学生们拥了进来，把一张张方桌围住，山姆人站在一张作为讲台用的桌前。他举出上周的金句，问谁能自告奋勇站起来背诵。经过一阵冷场之后，站起来的竟又是小袄子。小袄子把手里的金句往身后一背，说，还是叫我吧。山姆人一看还是这位时常自告奋勇的闺女，就说，好，甘胜心小姐，就请你背诵吧。前不久，小袄子请山姆人为他起了一个大名，叫甘胜心。小袄子姓甘，甘在奔花村是大姓。小袄子清清嗓子，张口就背。我想现在的苦难，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罗马书第八章。小袄子背完，不错眼珠地看着山姆人，希望得到山姆人的肯定。而山姆人脸上漾出了笑容，还真的肯定了小袄子的背诵。课堂里的人，有的人想到，有的人没有想到，山姆人这次来上课，是他在笨花村主日学校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2: 向文成、启登和有备一起送走了山木人，回来的时候在村口遇到了甘子明。启登看见迎面过来的甘子明，知道他有事要找向文成，就领着有备先回了村。甘子明截住向文成，把他引到苇坑边上，先说起了启登。他说他一看见启登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说启登人聪明又有文化，要不是赶上事变，前途真是不可估量。向文成打断了甘子明，说你截住我肯定不只是为了夸启登的吧。甘子明说他一看见启登就不由得想夸他几句。向文成说别夸他了，你快说说你为什么截住我吧。甘子明这才说出到村口截向文成的原因。他说他到村口来迎向文成是急着通知向文成一件事。甘子明和向文成说事儿，有时说告诉，有时说递说，有的时候就用通知。遇到甘子明用通知的时候，向文成就知道事情非同一般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也就超过了同乡和朋友的概念，也便不再是讨论鸡兔同笼和集大成的时候了。这会儿向文成站在苇坑边，又听见甘子明对他说通知，猜测着说我知道你这是刚从东边回来，好几天不见你了，就知道你去了东边。看不见你啊，我就跟个没事人似的，光看山木人教孩子们背片。其实看山木人教学生背片是闲事儿，闲事儿的后头埋藏着的才是正事儿呢。甘子明就说什么事儿也瞒不住你，这几天呢我不在家，就是去了东边。东边开了一个会，成立了冀中分区，从现在起呢咱们这儿就属冀中，咱们总算是有了归属了。有了归属，你我这心里头就踏实多了。要想抗日，没有归属不行啊，那样就会陷于盲目。现在抗日军头不少，盲目的也不在少数。这次去东边开会，我不是正式代表，是个列席。今天晚上啊，你要在家里头迎接一个人，这个人才是正式代表呢，啊，这个人还得住在你们家。哦，这就是你通知我的事儿。
3: 对，
2: 你回家等着吧。啊，对，我还得告诉你件事啊，山木人的主日学校呢，还能办下去吗？已经正式停办了，山木人今天就是到笨花来向学生们告别的。啊，这基督教总是把他的信徒比作可怜人，我看这可怜人也包括了山木人自己。没想到日本人来中国，连瑞典人传教也受了影响。哼，不过这主日学停办倒是给咱们把大西屋腾出来了。莫非这大西屋又有什么新用途吗？估计着会有新用处，啊，还是等晚上吧，到了晚上咱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月亮先升起来的黄昏。事变以后，笨花人不再注意这么好的月亮，这么好的黄昏了。黄昏里，向家巷少了那个卖煤油的，笨花人不再用煤油点灯，

向柜代卖的植物油果然代替了煤油灯。点灯人掐着指头算，一年里他们省下了不少油钱，省一毛是一毛，省一分是一分。于是卖煤油的咳着嗓子喊，打油人还是寥寥无几。就连向家这样的点灯户也换成了植物油灯，花籽油他们有的是。后来卖煤油的不来了，黄昏里那个卖糖酥烧饼的老头也不来了。焖花不再有人买烧饼吃，先前买烧饼吃的人不愿再露富，生怕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虽然日本人的活动目前还仅限于城里，日本人做出一副和当地人相安无事的样子，人们也怕。乱世年头，人一露富就会惹事，日本人不找你，土匪们也会找你。那个卖酥鱼儿的就是外县人，外县人更不敢再越过县界到邻县来冒险。有消息说，日本人就专抓这种游商，抓住了就说他们是八路汉奸。向家巷的黄昏里只剩下了一个鸡蛋换葱的，他把葱车放在向家巷，半天也喊不出一个换葱的，笨花的鸡蛋也少了。有消息说日本人进村先杀鸡，笨花人就觉得把鸡让给日本人还不如自己先吃了。向家也杀了几只鸡，启灯对童爱说，娘，咱也杀几只鸡呀，省得便宜了日本人。童爱就说，杀，叫有被抓鸡，抓住哪只是哪只。向文成听见启灯和童爱说杀鸡的事儿，就说，杀鸡也可以，其实呢，这只是个姿态，解决不了救国的根本。童爱说，那也得杀，说着就像是和谁赌气一样。童爱坚持杀鸡，启灯就让有备抓鸡。有备说，鸡都上树了，明天吧。第二天有备还真的抓住了一只鸡，和启灯两个人一块杀，杀完了就叫秀芝去褪毛，褪了毛又破糖，向家炖了一锅鸡。吃的时候向文成说，这像是一种仪式，是为了表达向家抗日救国的决心。启灯说，也是一种自我宣泄吧，人有的时候就得宣泄一下。向家吃鸡影响了半个村子，人们都说连向文成都杀了鸡，日本人真要进村了吧。那个鸡蛋换葱的换不来鸡蛋，人们又拿不出买葱的钱，卖葱人吆喝一阵也走了，月光里只剩下几个牲口在街里哐当哐当的打滚，显得分外寂寥。半个嫣红的月亮照着牲口的瘦身子，笨花的黄昏是变了样了。然而向文成对这变了样的黄昏还另有自己的发现。有一次向文成问甘子明，如今的黄昏和先前的黄昏一样不一样？甘子明说，那还用问吗？大不一样了。向文成就问，那原因在哪儿呢？这还用讨论吗？少了几个买卖人，笨花的黄昏就萧条了。还有呢？还有，那就得靠向文成来地说我了。你注意到一件事儿没有？走动呢？走动不走了，笨花的黄昏不能没有走动，没有了走动，黄昏才不像黄昏了。甘子明就说，你注意到的事儿啊，大半都是别人注意不到的。其实并不只向文成一个人注意到走动不在黄昏中由东向西的走动了，甘子明也最知道走

0: 中消失的原因。刚才他是故意装糊涂，走动在黄昏中的消失，才像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才像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在寂寥的黄昏中，只有丝瓜架上的蝈蝈在叫，树上的几只知了也和着。这天黄昏向着正在蝈蝈和知了的鸣叫中吃晚饭，有人敲向家的门。秀芝放下碗去开门，通常开门的都是秀芝。秀芝开了门，看见门口站着的竟是走动，走动身后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高个子，赤红脸，穿一件紫花夹袄，头上包着羊肚手巾，腰里系着大包，肩上还挎着一个粪筐，像农民又似像非像。先前向文成对走动在黄昏消失的原因也不是不知道，他知道走动在笨花街上的消失是因为有了新的走向，形势的变化使一些笨花人各有归属，如同向家的五辈文奇文林去了西北，邻居的时令去了东边，走动也自有去处。他毅然辞别了笨花的黄昏，辞别了那个贴着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对联的白茬小门，去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更需要他的地方。目前他有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职务，叫做交通。这些交通在一个看似沉闷看似无序的社会里，像一只只在黑暗中游走着的烛光，带领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奔走的人到该去的地方。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要靠交通的带领，不然你就会投错门认错人，那后果不堪设想。走动来了，带着一个背粪筐的红脸大汉。向文成知道晚上要来人，可是没有想到把来人领来的竟是走动。走动领着来人进了院，他先把向文成指给来人，说这就是向文成，向先生。来人伸手就抓住了向文成的手，说叫同志吧，叫同志亲切一些。来人说话带着外县口音，向文成一听就知道是东边的。他握住来人的手说，我也同意叫同志，叫先生显得有点距离。来人又说，多亏了走动同志把我领了过来，我们俩从东往西整整走了两天。向文成一听更加清楚交通的性质了，现实笨花人说的东边离赵州不远，只一两天的路程，那里适应形势的需要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天地了。那里有全新的政权，在国土不断丢失国难当头的时候，他领导着冀中人要展开一场浴血抗战的事业。向文成和来人说话，秀芝和启灯就去给来人端饭。秀芝知道今天晚上有人来，就多下了一碗米， 二八米饼子是现成的，锅里的粥也

正热，秀芝盛粥，起灯一碗碗的给客人端过来，有备也及时的给客人端来一盆洗脸水放在当院。走动和来人并不推让，长途跋涉的劳累使得他们看起来也很饿。他们先各自洗了把脸，然后就坐在院里和向家人一起喝粥。来人喝着粥，见有备在对面观察他，就问有备叫什么名字。有备告诉客人说他叫有备，今年10岁。来人就说，我给你改个名吧。向文成一听这来人进门就先要给有备改名，就说，一进门就要给有备改名，这里头肯定有故事。来人说，这也只怪你们家门上那副对联儿，刚才我在门外就着月光看了半天，说来也巧。向文成一听反应过来，忙说，莫非这副对联和你的名字有关系？正是这样，这对联的上联是处世无奇但率真，我的名字就叫尹率真。这下联是传家有道为忠厚，你们家这位有备就叫忠厚吧。啊，他笑着看着有备。来人不用走动介绍，到自己介绍了自己，他叫尹率真。尹率真的几句话让向家人都觉得此人很是可亲，有备只笑不知说什么是好。尹率真又对向文成说，文成同志，你说这件事情巧不巧，在你家的门上生是看见了我自己的名字。好，这应该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我们开辟工作，寻找基本群众，找的就是自家人。向文成已经明白了，尹率真来奔花是开辟工作的，开辟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这个时候甘子明进了院，甘子明问走动介绍过来人了没有，走动说，老尹早就自我介绍过了。自此向家人都称尹率真为老尹，原来老尹是上级派来开辟抗日工作的区长。老尹和走动每个人吃了2个饼子，喝了2碗粥，向文成就把老尹领进了大西屋，甘子明和走动跟进来，一盏植物油灯照着众人的脸。尹率真看见眼前的植物灯，判断了一下，说，这就是日本产的植物油灯吧，以前只听说过还没有见过。向文成连忙回答，啊，就是这个物件。那么咱们今天的谈话就从这盏植物油灯开始吧。当初日本人在赵州推广这种灯的时候，关心时局的人就知道这件事情非同一般，日本人为了侵略中国也真是费尽了心思，他们搜刮本地的棉花让本地人点他的灯。一盏灯看上去有点小便宜，可是沾了大光的是日本人。听说咱们县还专门设了卖灯的总经销。尹率真一提总经销，甘子明和走动都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向文成。向文成感到了有人在看他，就忙说，叫我说吧，这个闹总经销的就是我叔叔。哦，尹率真听说卖植物油灯的就是向文成的叔叔，言语有失似的哦了一声，这是我所不知道的。
甘子明替向文成说，老尹没事儿，他叔叔代表不了文成，文成呢也不是他叔叔，麦登的事情文成他们全家都反对。啊，文成同志，你对麦登的态度子明不说我也能猜出八九，我们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来投奔一个人，还能连一个人起码的政治态度都不清楚吗？接着尹帅珍就谈了他来奔花的任务，他先分析了目前的抗日形势，说日本人用武力占领华北之后，目前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已经停止，现在日本人在华北的政策是巩固他们的占领区，他们在实行一种叫做治安肃正的政策，这个治安肃正不仅仅是军事侵略，也包括了政治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你们看日本人现在按兵不动，只让各村建立适应他们的政权，这就是治安肃正计划的开始。我们建立抗日政权，就是要和日本人的治安肃正针锋相对。文成同志啊，奔花是一个有群众基础的村子，当年你们和佟家打官司的事情早在这一方出了名嘛。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奔花人的意志却没有消沉，今后抗日政权的基层工作还要从奔花作为试点开始。目前抗日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要全面展开，有条件的都要捷足先登。尹帅珍分析了形势，又问甘子明日本人来过奔花没有，甘子明说暂时还没有来过，只去过附近几个村，每到一个村还摆出一副中日亲善的架势，日本兵骑着大洋马进村以后就笑着把大洋马交给村民遛，也不近乎扰民，还掏出饼干和糖果给小孩吃。可是赵州的伪政府忙的却是另一类事，他们正让各村建立维持会，甘子明说他和向文成正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尹帅珍说，今天咱们的谈话从植物油灯说到维持会，这才接触到了正题。维持会是他们的一级伪政权，可是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这个维持会利用起来，和日本人周旋，主动权要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这呢，就需要有合适的人出面，啊，你们对奔花的村民比我知根知底儿，咱们今天呢，就酝酿一下这个人选。向文成就说，有了，正有一个人等着这个差事呢。甘子明说，你看什么事儿一有向文成就甭怕有闪失，我也猜出来文成要推荐的是谁了，还真是再合适不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白眉大侠徐良与铁冠军展开搏斗，两个人是棋逢对手。你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咱两个人比了多时了，都累得不轻，我看算了吧，咱们到屋里喝点水，休息休息，休息够了愿意比，咱们再接着比。如果您不进屋子，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儿去，三先生绝不难为你。呸，臭鬼，咱俩的账还没结清呢，我还得要儿的狗命。是吗？你太客气一点了。既然如此，老江哥，我呀就这么点能耐，全都抖了干净的，我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您就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不行，说好话也不行，我非把你抓住，亲手交给金灯大剑前去秦宫受赏。你也太狠了。这么办吧，我给您做个揖得了。不行，磕头也不行。那真是没办法，我就得给您磕头了。老家哥，高个手吧。徐良说着往前一迈步，身子一哈，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来个单腿跪给这铁观音磕头，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儿。徐良还有个压箱底儿的，

0: 靠背上背着暗器，叫锦被低头花庄弩。可徐良打出世以来，这个暗器一般不使用，算这回大概是第四次。为了圣铁观音，没有办法了。再看徐良往下一哈腰，左手伸到后头一拽千斤坠，嘎啦，这只绣箭从耳边打出去。铁观音是毫无防备，他认为徐良没有暗器了，也不知道这暗器在后背背着呢，一时苏神可了不得了。这只绣箭正盯他肩头上头，耳轮中就听哎呀，铁观音身子一摘被吭哧一声坐在地上，仙鹤掌也撒手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左手这仙鹤掌一落地正好碰到消息上，里边藏的那六颗铁莲花啪啪啪全打出来了，没伤着人都打地上了，这回也甭伤徐良了。如果徐良往前一跟步，手起刀落，铁观音的命就交代了。要换成白云瑞，非这么办不可，绝不能留情。徐良不行，老仙儿一看把人打上了，就算了吧，又没有什么冤仇。徐良赶紧把大环刀环鞘往前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啊、实在是对不起老将，可您受伤了吧，全怪我一时的冒昧，哎呀我有点失手了。这铁观音是咬牙切齿，又羞又愧，这个他腾出手来噗，把这只绣箭拔出来了，嘡啷扔到地上，疼是疼，没有别的危险，一不是致命伤，二人家徐良打暗器没有埋汰东西，从来不使带毒的，这就是上三门正宗正令传授的。要换成下五门其他门户不管这个，徐良赶紧又找解药，又要给人家包扎，同时一再解释，老将客，咱们这是误会，请老人家千万原谅，你我素无仇恨，我看咱们的怨就解了就得了，老将客，我这给您赔礼了。这铁观音也不理他，晃晃悠悠站起来，强忍着伤痛把仙鹤掌捡起来，冲着徐良冷笑了一声徐良，你要我的命不？我哪能呢？好，你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这事儿可完不了，我是非报复不可，是吗？你非要报复，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有恭候大驾了。行嘞！铁观音一转脸，看着康殿臣。老康头，你真够个人物，你这马没白拍，你这须没白溜啊，我服了你了，今日今时的账咱们等着之后再算。说完了，一晃身他走了。徐良没闲着，把暗器得捡起来啊，你都打光了下回使什么呢，连槽子高江米瓢大了啊都捡起来都带好了，同时把锦被低头花庄弩捡起来擦干了血迹也装好了。这时康殿臣才过来，恭喜恭喜，哈哈哈哈，白眉大侠，老朽算开了眼了，你打暗器简直都打神了，哈哈，快请到屋里休息。手下的人收尸打扫血迹咱不必细说，等到了屋里坐下，徐良发现插翅虎康殿臣是皮儿笑肉不笑，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啊、 徐良就猜透了，这老头现在有点害怕了，他怕铁观音报复。因此徐良就问老人家，我在这儿可给你闯了祸了，我觉着于心不忍，您是不是怕这个铁观音回来报复？
1: 哎，一切由他吧。据我所知，他完不了啊。他在南海横行了数载，没人动他一根汗毛啊。如今当众丢丑，他岂能善罢甘休？可能他到二圣庄请他俩师兄去了。如果把南北二圣人请出来，范将军，这边可够呛啊，误会了白眉大侠。徐良把这封信反复地看了几遍，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心呢好像刀扎的似的。本来嘛，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徐良跟康殿臣商议，老寨主，哎，我是祸头，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这么办吧，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您就按着信上办，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可能他在那儿等着呢，千万不要犹豫。康殿臣一听这话，把头抬起来了。三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要说不难过，那叫骗人。我们是抓己的夫妻呀，他给我生儿育女，如今落到魔掌之中，我能不难过吗？但是，要想叫我屈从他，把你送到万仙岛，门儿都没有，我宁愿老伴儿不要了，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啊，啊，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最后康殿臣急眼了，三将军，你要再往下说，你是见外的，这怎么能怨你呢？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要怨应该怨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您受了我的牵连，我还觉着对不起您呢，此事不要再提。我就看这三天之后他敢把我老伴如何，真要敢下毒手，我就跟他拼了。不行，人都死了，你拼有什么用啊？要不然的话，这么办吧，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星岛，我自己去，你告诉我万星岛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观音，我去换你的老伴儿啊。不不不不不，远了，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我就告诉你，你也找不着，拉倒拉倒拉倒吧。他还闭口不说。这徐良没到过南海，也不知道有多少岛屿，他要不说，徐良就真不知道。哎呀，万老心给急的，这康殿臣出于一片好心，让他二儿子，也就是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他把徐良自己溜走了，冒冒再上万仙岛去找这一仙二圣，那还活得了吗？所以把徐良看个登登紧。就这样过了一天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搂了兵进来了，爸，有人坐小船给送了一样东西。康殿臣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脸儿变色了。什么呢？是他老伴儿一绺头发。警告信上说的清楚，这是头一天送头发，第二天再不给送来，你接十个手指。您说这招够损的不？按现在的名词说，这就叫绑票。

0: 人质要挟人呐，这招够损的。徐良实在撑不住了，非要去万仙岛不可。康殿臣真够意思，说什么也不答应。他们只记过到一天，等到晚上掌灯了，康殿臣告诉二儿子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千万别叫他离开小孤山，咱们宁愿自己的人受点损失，也不能让徐良出了危险。可徐良在屋里头坐着，心里头反来覆去一想，这铁观音可够阴的，明天真要把手指子给送来，还不得疼死这一家子。我于心何忍呢？不行，我非去不可。哎呀，又不知道这万仙岛在哪儿，我找谁去？别瞎撞笼子，撞几天再把这老夫人这条命给搭上。想的是他开门要出去，刚一开门，外边有把椅子，拦路虎康猛在这坐着呢。你看徐良出来了，康猛站起来了。哎，三将军，您到哪儿去？
1: 屋里太憋得慌了，我到外边透透空气。
0: 哎，三将军，我奉我爹所差，在这陪伴您。这外边海风大，您呢最好在屋待着，用什么您只管吩咐。徐良一看这多好，把我软禁起来了，还派人看着我。哎，有主意了，
1: 我一个人在屋里太闷得慌了。我说康二公子，来来，你到里边来，咱俩唠唠闲嗑，
0: 合适吗？那样
1: 合适，你来吧。
0: 康猛也怪闷得慌的，心里头净想他娘的事儿了，这阵是魂不守舍呀。一看徐良有这种意思，所以他也就跟着进了屋了，把长把紫金瓜往地上一戳，两个人坐了个面对面。徐良一瞅这家伙身高一丈二尺瓦铃，跟金甲天神相似，就知道是一员猛将。但是也发现这人呢口快心直，转轴不多，因此徐良就问
1: 二公子，你想念你的老娘不？
0: 哎，那当然是想了，想有什么办法呀？
1: 你愿意不愿意把你母亲救回来，一家人团聚？
0: 鬼才不愿意呢。但是我爹说了不能冒险，所以现在只好平天由命了。
1: 不行，事在人为，那怎么能平天由命？这叫混账话。二公子，你告诉告诉我，这万仙岛在什么地方好不好？我去好好跟铁观音讲一讲，把你母亲放回来，你看这样怎么样？
0: 不行，我爹说了，那个地方可不是好去的，谁去了也活不了，所以才派我看着你。你想踏我的话呀，没门，我不知道万仙岛在哪儿。徐良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傻蛋真是知道，只是他爹告诉他了，他不说。徐良就拿话套他，
1: 二公子，其实我这是试探试探你实在不实在。那个万仙岛我认的，我要想去我早走了。
0: 你去过万仙岛？
1: 去过，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0: 那有什么变化呀？还是那样子呗。
1: 当初啊，我游山玩水的时候，到过万仙岛。哎呀，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可真是美呀。不知道这个南海一带有几个万仙岛？
0: 就那一个呗，万仙岛还能出来俩吗？
1: 离着你们这块可能是有八里还是十里？
0: 十二里地呢，八里呢，从咱们这儿奔东去吧。十二里地头一个大岛子，那就是万仙岛。他不，哎，
1: 康猛一听我。

0: 么自个儿捣鼓出来了？他赶紧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但是也交给徐良笔了。啊，徐良一听，哦，离这12里奔东走，差不多了，我就闭眼睛摸，我也能摸去。徐良跟这二公子又谈了一会儿，二公子站起来，不行啊，一会儿我爹要来了，一看我在屋坐着，非骂我不可。我们家的家规可严了，三将军，你歇着吧，我到外边转转。拎着长把紫金瓜，他出去了。徐良把门关上，在里头插好了，假装的打了几个哈欠。哎呀，实在是有点困倦了，早早的歇着吧。把灯吹了。二公子一看屋黑了，认为徐良睡了。徐良能睡吗？在屋里边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该带的东西全带好了，轻轻地把窗户撬开，他从窗户出去了，慢慢地又掩上，转到前面一看，二公子傻乎乎在椅子上坐着呢。徐良心里话，对不起，我走也，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沈氏老太太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我要看着人家掉10个手指我就不能活。徐良越想心里他越着急呀，脚下加紧直奔港口。您说怪事儿，徐良正走着呢，就发现眼前一道白光，把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快，难道打闪了？没有，满天的星斗哪来的闪光啊。哦，我眼离了，要是人不能这么快。徐良接茬还往前走，突然在自己的正前方，唰，又是一道白光。这回徐良可看清楚了，是个人，可能穿的是白衣服。心说话，究竟这是谁？莫非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还是铁观音派来的人？无论如何，我也得弄个水落石出。
1: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山西雁徐良要夜探万仙岛，可是走到半道上，突然发现眼前有人影晃动，身法之快是难以想象的。徐良的心就一动，暗道不好，莫非是铁观音彭之华派来的细作不成？我呀，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因此徐良往下一塌腰就追下去了。按理说徐良的身法那可够快的，要不怎么叫山西大雁呢？比燕子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但是尽管使出全身的气力，也没追上那个影。追来追去，到了港口了，面前那个人消失不见，把徐良啊可也累得不轻，张着大嘴直喘粗气啊。哇巴里悄悄的，这个人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徐良又一想，算了，不要因小失大，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要赶到万仙岛见着铁观音，用我把沈氏老夫人赎回来，不然呢这老太太就得出危险呐。徐良啊就不想刚才发生的事儿了。到码头边一看呢，真有几条船，靠边上呢还有两名水手。由于天挺晚了，海风比较大，这俩人坐到船上抱着磕膝盖的那打盹儿，看意思是值夜班的。徐良等上了船，这船一动把他们两个给惊醒了。谁呀？
3: 我。哎呦，这不是徐三将军吗？
2: 你还没歇着呢？
3: 没有。
2: 那您到这儿来有事？
3: 两位朋友，我有点事情相烦
2: 啊。那您说吧，您尽管吩咐。
3: 我打算出门办点事情，烦劳二位给我乘乘船，只要送的地方我必有重谢。
2: 徐良说着拿出20两银子，一人给10两。这俩人高高兴兴的把缆绳解开，这小船就离开岸了。可这两个人一边收拾船上的零碎，一边就问
3: 徐三将军，这么晚了您打算上哪儿去？
4: 我打算到万仙岛去一趟。
3: 您上哪儿？ 万仙岛。
2: 哟，那可不行啊！不，要知道这样，我们就不应该让您上船。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当家的有话，就怕您上万仙岛，因此呢，告诉我们了，谁也不行动，谁要违背了，就要脑袋。徐三将军，我们求求您了，这银子还给您退回去，您快点回去吧。可徐良一听这个别扭啊，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老当家的插翅虎康殿臣早下了话了。可是事到现在，去也得去，不让去也得去，时间有限，不能再耽搁了。徐良就跟他们俩讲理，可怎么讲也讲不通。后来徐良急了眼了，白眼眉也立起来了，慌张东西，我好话都说尽了，让你们帮个忙，如果你家当家的要怪你们，由我承担，你们怕什么？当岗不听死。

0: 形容的，我就打死你们那个绿球球的。
1: 哎呀呀呀，这怎么说的？
0: 这俩人说着往后一退，砰砰，也别说不会，会喝，坛子富，灌满拉倒，那不是找死吗？徐良也不敢站着了，往船上一蹲，俩手扶着船帮，叫苦不迭。使船吧还不会，正在他着急冒汗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这只小船一掉个，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乘风破浪，是疾驶而去。这船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哗！哎，徐良真是疑惑不解呀。啊，心里说，闹了半天，这个风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能刮的这船不拐弯儿。又一想不对，刚才怎么不这样呢？莫非船底下有人不成？还是有什么水怪？事到如今，徐良也就豁出去了。从这儿起身到万仙岛12里地，不算太远了，所以这只船也仅用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万仙岛。靠着一块巨石的后面搁浅了，船也不动了。徐良仔细往船下看，没人儿。老仙儿心说，莫非这就是万仙岛？不行，我得弄清楚。飞身行跳到岸上，哎呀，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坐船怎么说心里也没底，这俩脚一扎到实地上，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可徐良打凉棚仔细一看，确认这就是万仙岛，因为旁边戳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有3个斗大的朱红字，万仙岛，错不了了。感情这岛子也不小，虽然说看不太清楚，可以断定方圆也有几十亩大小，山上树木葱郁呀，怪石横生，在眼前有一条盘山道奔里边走。由于夜深人静，是空无一人，徐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拽出金丝大环刀往下一塌腰，施展12个字的跑字功，叫陆地飞腾法。你想要跑快，非得大哈腰不可，舔胸叠肚那不行。看徐良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俩胳膊往后一背，就像小燕子相似，这快劲就甭提了。一眨眼就3里多地呀、啊。徐良抬头再往前看，前头闪出一座石头牌坊，在石头牌坊的后面好像是一座庄园。抬头看，石头牌坊上有3个字，二圣庄。到了，对对对对，我听康老剑客跟我讲过，这二圣庄住着南北二圣人，故此得名。这铁观音就落到这儿了，眼前就是贼曹啊，我呀就得积蓄力量跟他们决斗，把这条命我就算豁出去了。老心儿想到这儿，就打算从石头牌坊底下穿过去。他做梦没有想到，刚到了石头牌坊下头，就觉着脚底下一软，踩到消息上了，心里头跟明镜一样，再想躲来不及了。

徐良是大头朝下就栽到里头，闹了半天脚底下是个大井筒子，方圆能有一丈多，深不见底呀、啊。在洞里边冷风灿灿，让人汗毛都发竖啊。徐良心说坏了，这底下是什么呢？是水，是干的，是尖刀，是竹枪，还是有毒蛇怪蟒啊？我要落在底下可就完了。要说徐良是真有功夫，这些年没白费心血。掉到半截的时候，山县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力混元气，这叫真功夫啊！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哎啪，贴到帮上了。这一招叫仙人挂画。那位说也没浆糊，也没吊胶，他怎么能粘住呢？你看怎么叫功夫呢？你别瞎扯了，我怎么粘不住你呀、啊？你没吃那苦，因此你不会这玩意儿，还甭抬杠。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徐良呢，用这招决议，扒着一贴到帮上，两只手他腾出来了，把刀叼到嘴里，用食指抠住石壁，两个后跟后腰紧紧贴在这帮上，因此他没掉下去。但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时间长了说在这挂两个钟头那挂不住，劲儿要使完了，气功一破费还得掉下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徐良听见坑上头有人说话，哎，掉进去了，掉进去了，快快快，准备挠钩套索。另外一个人说，哎呀，真有不怕死的，赶进二圣庄夜探万仙岛，他活腻歪了，把他整下来，看他长什么模样。随着灯光晃动，下来四把钩杆，这钩杆是专门搭人的，长了下能有好几丈，头前带钩，这几把钩杆探进来瞎滑了。徐良一看妥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快上去，不然命没了。徐良伸手抓住两条钩杆，顶上的人撅出来了，哎哎，摸着了，勾着了，拽，往上一拽，徐良借这个劲儿啊，蹭蹭蹭窜上旋坑，从这井筒子就蹦出来了。感情这坑边上一共有八个人，有四个拿钩杆子的，四个提灯笼的，都是手把这旋坑的。徐良这一上来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因此把这八位都惊呆了、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徐良把手指头就伸出来冲着他们的穴道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开始点穴，这八位全动不了地方了。徐良一看他们动不了了，坐在坑边歇了好半天，前后的衣服都湿透了，心说好险好险呐。方叔安常说这么两句话：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我算捡了条命啊。徐良又一想，是非之地不能久待，

我在这儿做个什么劲儿？快进庄救人呢。又一想，我走了，这八个人怎么办？按理说，应当把你们扔到坑里头，让你们自食其果。又一想，算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呐。这都是小兵卒、小庄客受人的指使，为了一口饭吃，我又何必要他们的性命呢？因此，徐良梅这么做，把他们的裤腰带解下来，给他们捆上，嘴里头塞好的东西，拎到树林儿。如果有人发现，就把他们放了。至于这坑怎么的，跟徐良无关。老心儿这才离开石头牌坊，进了二圣庄。书说简短，他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越过几道大墙，深入到心腹重地，眼前又被大墙挡住了。徐良一看，这是内宅，肯定是住人的地方，我到里头看看怎么回事吧。但抬头看，这座大墙高了下能有一丈四五啊，不使点劲还真就窜不上去。因此老心儿脚尖点地，哎，啪嚓，飞身上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里看。他瞅瞅这个院里是怎么布置的，哪屋有没有灯光，什么地方可能住人。但是徐良没想到又上当了，他这身子往墙上一靠，胳膊肘往上一挂，能没翻领吗？一百好几十斤大活人呢，哪知道这道墙是假的，从外表上看是砖砌的，挺带劲，实质上是夹馅儿的，里面布满了消息埋伏。一沾着沉重，这墙往里头变倒，整个把徐良栽进去了。白眉大侠是暗道不好，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不用问，我要摔在地上还得有埋伏，可怎么办呢？徐良也急了，没等身子落在地上，丹田较力，哎，又使个云里翻呐、在半空中，徐良是腾身而起，奔一座厢房。他的意思到厢房上缓缓气儿。哪知道脚刚落到厢房上，房子塌了，也是假的。咔！哎呦！又下来了，徐良也豁出去了，二次较力，哎，一个跟头飞身越墙而出，奔了院外头了。那有棵大树，徐良打算把树枝抓住缓缓劲儿，哪知抓住树了，树也是假的，一沾沉重，树往西边就倒啊。这回徐良再想缓劲儿，缓不了，心说完了，啪，掉地上，地上

这是南北二圣煞费苦心几十年的心血研制而成的。南北二圣说：“师妹啊，甭问，今天探讨之人并非等闲之辈，他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是吗？那您说他能是谁？哎呀，他一定是山西雁徐良。”

0: 北京时间23: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张仲平对齐家轩说：“齐老，这份薄礼您可一定得收下呀。”齐家轩说：“呵，薄礼呀，礼是不薄了，可是啊，我还看不上。你是知道我的润格的呀，人家请我写招牌，一个字就是10000。当然了，我这个价格在市里在省里不是最高的，比不上这个涨那个涨，人家提个字多少钱啊，几十万上百万。可那还是润笔费吗？

那是打着幌子给这个长那个长送钱，那要是出了事儿，一出了事儿，那些建筑物上的字还都得戳下来。张仲平说：“哦，齐老，是是是，咱们跟他们可不一样啊。哎，所以啊，我们可不能那么俗，做人可以俗一点，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你不食人间烟火，那怎么可能呢？不现实吧？但是搞艺术啊，就必须尽可能的超凡脱俗。这个，啊，你看，一个艺术家的人品德行，决定他作品的格调。对于艺术家来说，格调可是个重要的东西啊。对对对，齐老说的对，所以啊，我才没有当着孩子的面把这份薄礼给拿出来。齐老，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呢，让孩子学做艺术家，您让我呢做人，做一个俗人，好吧？啊，您一定得给我这个机会，您总不能让我去没法做人吧？我可以没有脸面来见您，但我不能没有脸面去见齐总，去演严总啊。哎呀，张总啊，你可是太会说话了，你们这些做生意的呀，这钱啊，我要是不收下，倒成我的不是啦。哎呀，齐老，您就别当成一回事儿，就当成全我好吧。完了，您要是方便呢，给齐宇、给严总去个电话，哎，让他们两个人觉得呢，哎，我张仲平还会做人，您看呢？哎呀，那没问题啊，你一走啊，我就给他们两个打电话。没有，齐老，那可太谢谢您了啊。张仲平边说边把那个红包顺手往一只青瓷罐里塞。齐家轩一见，忙上前阻拦：“哎呀，你可别搁着了，这可是我的宝贝呀、啊，这是青瓷将军罐呐、啊，唐代的东西啊，是齐宇帮我淘的，早十年啊才几万，搁到现在起码得上百万了。”张仲平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哦，哎呦，是吗？齐家轩说：“这乱世黄金，盛世古玩呐、啊。张总，你是儒商啊，要有兴趣啊，不妨涉猎涉猎。”好啊，到时候啊，免不了向齐老来请教。这方面啊，我是半拉子。小女齐宇比我懂，你可以找找他。张仲平告辞出来，在开车送侯小平回学校的路上，还在谈论齐家轩的身份。这话题是由侯昌平挑起来的，他说：“哎呀，张总，我听说齐老替人写招牌，可是一个字一万块啊。”张仲平说：“是啊，这个呀，还是几年前的价格。哎呦，那我们刚才空手上他们家，这是不是太没礼貌了？侯哥，这个，哎，没事儿，我呢，都安排好了。你都安排好了？哎，张总，你刚才留在齐老家里，就是安排这件事儿啊？哦，没有，没有。侯哥，齐老啊很看好小平，我呢也很看好，齐老愿意破例收他做关门弟子，就不是为了钱。哎，咱们不谈这个了，好吧？小平啊，很多人对你有殷切希望啊，你也得加油啊。”侯小平连连点头。张仲平又说：“侯哥，要不咱们找个地儿吃饭去？”哦，算了算了算了，送小平啊去学校吧，他就请了半天假。车子开到中学门口，侯小平和张仲平、侯昌平打招呼后下车。侯昌平请张仲平送他到法院里去。张仲平说快到吃饭的时候了，

0: 不如先找个地方去吃饭。侯昌平并不答话，只是摇了摇头。他扭头望着街上那些一闪而过的招牌，突然回过头来盯着张仲平说，张总，现在小平已经下车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送钱给齐老？
1: 侯哥，没有啊。
0: 真的没有？
1: 侯哥，这件事啊，我没有必要骗你，我要是替你送了钱还不告诉你，
0: 那我不是太傻了吗？侯昌平微微一笑说，
1: 你傻？你才不傻呢，你呀是大智若愚。
0: 张仲平说，
1: 哎呦，侯哥夸我是吧，我就想给小平啊找个好老师，没想别的呀，否则这埋没了孩子真是太可惜了。你呀也别把事情想复杂了，你没看见齐老爷子那谈吐那风采，是能拿钱打动得了的吗？
0: 这话我信。哎，可越是这样啊，我反而越弄不明白小平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1: 哎，不管怎么样，张总，我得谢谢你啊。
0: 哎呦，侯哥，不用不用，咱们还是找个地方吃饭，哎，就找个小店怎么样？
1: 张总，饭就不吃了。
0: 仲平啊，张仲平，你可给我听好了，我可不想欠你太多啊。
2: 张仲平听着侯昌平将他的称呼一连改了三次，知道他在纠结，便在心底里称赞自己这事儿干得还不赖。张仲平可不敢喜形于色，相反他正了正声说，
1: 哦，没问题没问题，侯哥你放心，你不欠我的，我呢也不会让你欠我的。

0: 当已经几天没来上班的徐毅走进三 D 拍卖公司的时候，不免感到有点异样。不是公司的变化，而是他自己的心境，包括他和前台小叶打招呼的方式，以及小叶微笑的方式。他想，关于他要跳槽自己办公司的传闻，肯定正在以某种秘密的方式在员工中流传着。这一刻，他多少生出了一种对张仲平的负疚之感。当然，他不会让这种感觉持续多久。今天他来公司除了办离职手续，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得让张仲平把他扶上马再送一程。张仲平却没有在公司，这倒并没有让他紧张。任何一个做老板的，他的时间都并不完全属于自己，常常会被他的客户分割得支离破碎。他唯一担心的是不知道曾真会不会把在侯昌平楼下遇见他的事儿告诉张仲平。他觉得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对于曾真来说，那算是一件尴尬的事儿。再说了，他就是想说也没什么可说的，不怕的。徐毅决定先把自己办公室的东西收拾收拾。张仲平送完侯昌平才回公司，小叶迎着告诉他徐毅在等候。张仲平奇怪地看了小叶一眼，因为小叶原来一直是叫徐毅为徐经理的。他没说什么，让小叶通知徐毅上他办公室来。他走进财务室，把丛林昨天晚上的借条交给金会计，让他把这笔借支挂在账上。
1: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

0: 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张仲平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徐毅就穿过员工区敲门进来了。张仲平招呼徐毅坐下，徐毅乖巧地为他泡上茶，张仲平谢过请徐毅坐，两个男人隔着大办公桌互相看着对方。还是徐毅先把目光挪开了，他叫了一声姨父，说我来办离职手续。张仲平说，徐，我知道你这些天都在想这件事儿，但我还想最后挽留你一次。哎，我跟你说过，如果我赠给你，哦，上次我说的是 49% 的公司股份，如果我把股份增加到 55% 左右让你控股，你愿意再考虑考虑吗？徐毅不禁心头一热，姨父，我，你这样说让我挺感动的，同时也更有压力。我也说过，我真的值不了这个价，我是怕会让你失望，所以。张仲平竖起一只手，让徐毅别再说下去了。好好好，我明白了，人各有志，我不再强留，你去办手续吧。我让小叶过来。张仲平拿起内线电话，徐毅起身阻拦，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0: 一大早，张小杰就来到时代阳光拍卖公司上班。他两只手拎着新买的文具走进电梯。稍远处，龚大鹏和何宝快步朝电梯口跑来。眼看电梯要关上，龚大鹏伸出一只脚把门拦开，他和何宝进入了电梯。电梯间就三个人，龚大鹏朝张小杰傻笑。 张小杰只好把头扭向了一边。26楼很快到了，张小杰先走出的电梯，三个人朝时代阳光拍卖公司走去。很快就到了，只见门口的招牌上盖着一块红布。龚大鹏凑上去想掀开来看看，张小杰喊住他，说你干嘛？你别动。龚大鹏说，
1: 我找时代阳光拍卖公司，想看看是不是。张小杰说，这儿就是啊。
2: 龚大鹏兴奋地直跳，说哎呀，缘分啊。
1: 张小杰问，请问你找谁啊？我找你们老板啊。
2: 那请问你有预约吗？
1: 预约什么呀？我可是他请来的。怎么你不相信啊？你们老板姓徐，叫徐毅，对吧？
2: 这个徐毅不怎么样，怎么能这样剥削你啊？采购这么多东西，这可是两个人干的活啊。
1: 嘘，哎，现在工作不好找，你别让我把饭碗砸了。你贵姓啊？
2: 啊，我姓龚。你啊，叫我老公就可以了。
1: 老公？
2: 对呀，我姓龚嘛，老公。啊，是那个老公，不是那个老公。
1: 哎，不过啊，你可以随便叫。哎，小妹，你也贵姓啊？
0: 免贵姓张，张小杰。
1: 哎呀，这个名字好啊，哎，这个名字真好啊。小杰，小妹啊，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啊？
0: 张小杰摇了摇头，说很抱歉。
1: 龚大鹏说，为什么呀？把我当坏人啊？
0: 不是不是。
1: 是因为公司刚刚成立，我是新来的，名片还没有印好。
2: 龚大鹏笑呵呵地说，没关系，这里啊，我会经常来，你记得下次给我补一张。
0: 张小杰说行，让他们先在外面等一下，他先去通报一下徐总。
2: 张小杰转身离开，龚大鹏目光追随着他，又咳嗽一声， 碰碰旁边的何宝。哎，怎么样？徐毅继续说，小杰，等一下你也一起参加啊。
0: 好的。
2: 龚大鹏的一张脸笑得像菊花一样，眼光则像胶水似的粘在张小杰身上，直到他飘然而去，他这才使劲地吸吸鼻子， 好像这样就可以捕捉到张小杰留在空气中的气味似的。徐毅冷眼瞅着他，不禁暗自一笑。这时徐毅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下号码，对龚大鹏说声对不起，接个电话便转身进了屋里。龚大鹏回过神来，小声对何宝说，这个徐呀， 居然背叛自己的姨父，自理门户，跟他打交道，咱们得小心一点。见何宝一个劲儿地点头，龚大鹏又说，不过这小子挺给我面子的，还会捧人，这我喜欢。徐毅很快接完电话，他出来以后对龚大鹏说，龚总，对不起啊， 是我一朋友电话，中院执行局新上任的局长鲁冰。龚老板应该认识吧？兄弟，我知道鲁局长，鲁局长不一定知道我呀。哎，怎么，徐总跟鲁局长很熟吗？啊，我未婚妻啊喊他叔叔，我不知道这个关系算不算很熟呢？哎，龚总，您说呢？ 真的。

0: 徐毅笑而不答，只把手里的手机调出通话记录给龚大鹏看。在已接来电上显示的正好是鲁冰叔叔四个字。龚大鹏眼睛一亮，拍拍徐毅的肩膀，哎呦，到时候免不了请徐总引荐引荐啊。徐毅一笑，好说，方便的时候啊，大家伙一块聚聚。
1: 张小杰在龚大鹏和何宝走后找了一个和欣然谈话的机会，他问欣然，这姓龚的怎么这样啊？欣然也早已把龚大鹏对张小杰的一举一动看在了眼里，张小杰本人不讨厌，他都讨厌。
2: 树中，
1: 张小杰对欣然说：“欣然姐，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招男人啊？”欣然笑着说：“这倒是的啊，哎，你这张小脸儿，你的眼神儿，男人除非是瞎子，否则哪个不想多看你几眼啊？但这事儿怪不了你，你也完全没有必要自责。招男人喜欢是好事儿啊，女人这辈子不是早晚得嫁人吗？啊，嫁人，嫁给龚大鹏这样的人，不是不是，是嫁给你爱的人。”对你好的人。后来欣然和徐毅也谈起了这件事，问他看出来没有，说我觉得张小杰在咱们公司，咱们就有保护他的责任。徐毅说，龚大鹏对张小杰那么肆无忌惮，傻瓜都看得出来，我们当然得保护张小杰，因为公司的员工是公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客户们所看重的资源。欣然说，可是张小杰并不喜欢龚大鹏啊。
0: 徐毅说，现在不喜欢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喜欢，这是第一。第二，我没说让张小杰现在或者将来喜欢龚大鹏，那是他的私事儿。但我们对张小杰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那就是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事而耽误了工作。
1: 你这话就有点绕了，你的意思是不是为了工作，张小杰可以不考虑自己的感受？哎，徐毅，我觉得工作和爱情是两回事儿。
0: 对于张小杰来说，这是一回事儿。我给他钱，他就要对公司的业务负责。现在龚大鹏掌握着我们需要的拍卖推荐函，如果因为张小杰龚大鹏不给我们推荐函的话，那你说张小杰还有什么用啊？不仅没用，反而会误了我们的大事。因为龚大鹏完全有可能因为对于张小杰心生不满而迁怒于我们公司，从而不给我们机会。
1: 我们怎么能这么对待张小杰啊？张小杰有选择的自由，我们不应该逼他。
0: 我们当然不能去逼他，但是我们可以开导他，影响他呀。你不是和张小杰谈过了吗？哎，你告诉我，你们具体是怎么谈的？
1: 我说我会保护他，绝不会让龚大鹏乱来的。
0: 你保护他？你这是保护他吗？你这是害他
1: 啊？我害他？
0: 对呀，你想想，我们能管他一辈子吗？你能保证将来张小杰找到的老公就比龚大鹏强吗？我看不一定。
1: 那张小杰至少要找一个条件差不多，在别人看来也还般配的吧。龚大鹏的年龄、形象，哎呀，和张小杰的差别也太大了。
0: 我并不这么看，这件事儿我是这么看的。首先，龚大鹏是有喜欢、爱任何一个女人的权利的。第二，你刚才说的不配，都是外在的。正是因为这样，龚大鹏才有可能对张小杰好，他会对张小杰倍加珍惜。那如果龚大鹏年龄相貌像我这样，怎么能保证对他好呢？
1: 徐毅，你露馅了吧？快说，你对我好是不是真心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不不不，欣然，我对你当然是真心的，他张小杰能和你比吗？
1: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好的？
0: 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是唯一的，不可取代的。

0: 但是生活是现实的，现实是残酷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出身背景，决定了他只能过怎样的生活。当然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和活法。我告诉你，欣然，我反而觉得张小杰跟龚大鹏挺般配的。你看，龚大鹏，农民出身，可农民朴实忠厚啊。他要对人好，那一定是真心好。张小杰呢，长得是不错，可家里困难。他本可以给别人当二奶，拿青春赌明天，可他没有啊。这证明他还是想找一个真心实意能够对他好，能够娶他的人。可这样的人好找吗？不好找啊。有实力的男人，因为机会多多，可能很难一辈子守着一个女人，不花心不出轨。哎，别别别，你别着急啊，我是个例外。你静下心来，听我把话说完。那没实力的，对他家里的困难就没有帮助，张小杰该怎么选择啊？如果我是张小杰，我会很认真地考虑和龚大鹏的关系。像鲜花一样的女人，大抵有两种命运，一是插在牛粪上，一是插在花瓶里。插在花瓶里，光鲜几天后被人扔掉，可插在牛粪上呢，可以吸收营养，越活越滋润。张小杰真要是跟龚大鹏好，于公那为公司做了贡献，于私可以得到一辈子的安全保障，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欣然想了半天，不甘心地说，
2: 哎，怎么挺别扭的一件事儿，被你说的好像挺有点道理了呢？
0: 徐毅得意地一笑说，这证明我说的不是道理，是真理啊。爱情是需要面包的，龚大鹏只要拿下胜利大厦的分配款，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了吧。形象怎么了？女人早晚会老，现在剩女这么多，为什么剩下？有些人是别人剩下的，但有些人是心气儿太高，自己把自己剩下的。张小杰不能心太高，你也不能怂恿他随便放弃一个机会。万一张小杰剩下了，或者万一和龚大鹏好上了，你反而两面不是人，懂吗？
1: 欣然点点头，那我再和他聊聊。
0: 哎，等等，还是我跟他聊吧，你让张小杰进来。
1: 张小杰进来以后，徐毅问了他对公司的感受，张小杰点头说感觉蛮好的。徐毅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说我说话喜欢开门见山，龚大鹏对你好，喜欢你，我和欣然都看在眼里了。你现在就跟我说实话，对这件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实话。张小杰看了徐毅一眼，
2: 我怎么想的？我没怎么想啊，怎么了，徐总？
0: 小杰，其实这是你的私事儿，公司本来可以不管。但龚大鹏这个人对公司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得先跟你好好聊聊。龚大鹏这个人我了解，他没老婆，是个钻石王老五，或者说即将成为钻石级的王老五。他能看上你，喜欢你，对你来说也算是个机会吧。我知道你换过很多单位，原因就是老板对你骚扰，这证明你做人是有原则的，是有底线的，可以说是个好姑娘。你长得很漂亮，算是颇有姿色，但你要明白，女人的姿色是靠不住的，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对你好的。哎，有句话说得好，叫长得好干得好，那不如嫁得好。哎，你听说过这句话吗？
2: 这个也得看运气吧。
0: 所以说你的运气来了不是吗？你找工作来到咱们公司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挣钱。如果一个男人不仅能为你带来滚滚财源，还能成为你的老公，那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吗？
2: 徐总，我有点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0: 小杰，我再跟你说一件一举两得的事儿。我知道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生活困难，我们公司呢是从100个人中间挑的你，而且给你的工资不低啊。我相信对于这么一份其他99个人都想得到的工作，你一定会很珍惜，对吧？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如意

0: 郎君，又能对公司做出卓越的贡献，我想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
1: 徐总，你能不能再把话说得更直接更明白一点？
0: 可以，龚大鹏是一个可以为公司带来超额利润的客户，他也可以把这个超额利润带到别的公司，而我显然不希望他走后面这条路。他会怎么选择，与你对他的态度至关重要。
1: 徐总是要我跟龚大鹏？不，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0: 小杰，话说到这个份上，说明公司确实需要你做出选择。我不是让你嫁给他，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也不是逼着你去跟他谈情说爱，我也没这个权利。我只是希望你不讨厌他，不拒绝他，不得罪他，在一段时间以内让他觉得追上你是有希望的。
1: 徐总，你的话我现在明白了，可是龚大鹏如果认真起来，我怕将来掌握不好分寸，会给公司添麻烦的。
0: 徐毅微笑着说，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一边想自己的事儿，一边想公司的事儿。你放心，龚大鹏如果想要娶你，就不会伤害你，只会对你好。如果你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马上告诉我好吧，小杰。
1: 张小杰点了点头。
0: 小杰啊，我们能在一起工作也算是缘分，我是真心希望你好。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啊，光有爱情那是不行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